2020年，超犀利趴没有受到疫情影响，如期在台北热闹开场。8月22日，最受瞩目的刘若英登台，宽松上衣，萝卜长裙，一如平日里的清新风格。夏夜晚风旋律低缓，当月亮挂在星空，牵绊着你诉情衷，有你味道的风，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歌词心中唱响，忽的硬在喉咙，久久不能发声，眼泪毫无预兆夺眶而出，引得台下茶迷大惊失色，鸦雀无声。刘若英勉力重新唱完，她说，我爸爸是个舰长，我很喜欢跟他撒娇，他也喜欢我跟他撒娇。今日外面下了暴雨，希望他可以听见。原来在八月的第三周，刘若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他。远洋舰长，早年离异，爱好广泛。刘爸爸万花筒的一生与女儿间的相处最是稀少。为何父女还能感情甚笃？那就要从刘若英的祖父母说起了。

偷懒鬼点子，用磁带把练习生录下来，等例行练习的时间就把房门关上，打开录音机哄骗门外的老太太，没几天就现了形。他抱着脑袋上被敲出的暴力，好奇追问怎么被发现的。老太太优雅告知，连错误都一模一样，怎么会听不出来？与祖父母的去世贯穿刘若英儿时，让她度过了幸福童年。在被爱的同时，有了爱人的能力，因此即便父母陪伴缺缺，长大后她依然能报以宽宏理解，深爱不已。

1998年，祖父溘然离世，历史天空又多出一颗星星。那时那分，刘若英正在筹备专辑，度过了如同梦游的混沌时光。她走进录音室，缓缓唱出了那一首《很爱很爱你》。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幸福的地方飞去。情歌、钢琴、嗓音有原始的粗粝，一如祖父母给的音乐最初。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字字句句出自肺腑，饱含深情。散文式吟唱，夹杂淡淡忧伤，蕴含安静寒人的力量，强势打入日本音乐排行榜，堪称情动亚洲。一切如天空中的星星眨眼，保佑它将一往无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滚石造就了刘若英。中学是第一次进唱片行，买的就是滚石潘越云专辑。青春期对滚石的认识，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种音乐信仰。

1990年第一次走进滚石，首先看到的画面是苏慧伦躺在地上对着他微笑，那是寂寞喧哗专辑海报，而另一头则是两行大字：我在滚石，我很重要。当时我血管里的液体想必都滚了起来，而且想必我有一天应该也会变得很重要。所以在枯燥的助理生涯中消磨，说得好听是学习音乐制作，实际就是打杂助勤。滚石的厕所他负责打扫135，246则归一个男生助理，名字叫金城武。3年半的时间，刘若英的样子永远是马尾辫、白衬衫、牛仔裤，拎起背包就能直接出发，飞到世界各地包打天下。1993年一次马来西亚演出，刘若英照例帮着罗大佑、周华健背着吉他拖着行李去酒店办入住，风风火火的样子被张艾嘉看在眼里，不免有了欣赏寒暄。清爽简单，国语不错，是张艾嘉对这个女孩的第一印象。次年张艾嘉筹备拍摄严歌苓小说《少女小鱼》，主角是大陆去美国发展的女孩，设定必须单纯质朴，国语良好。他想起了那个一面之缘的刘若英。

观众赞叹李安刻画东西方文明碰撞那种鬼斧神工，钦佩张艾嘉不动声色挖掘女性深层自我意识，更觉得宗师和大师加持，让刘若英柔细消去的容貌有了光。影片大获成功，刘若英在亚太影展一举获得影后殊荣，成影片余威次年滚石就启用刘若英制作其人生首张唱片，主打歌《决定》也是电影的主题曲。一如电影的设映，浓重的小鱼风格，那种如封面的婴儿肥少女情怀听起来有了清新和忧伤的安宁，而不起眼的为爱痴狂随时光发酵成为史诗。海边白色连衣裙，短发，清澈眼神，刘若英从容地唱出了女孩对爱的执着与痴狂，恰到好处的感情共鸣让刚刚好的 K 回味深长。一则征婚启事，这个冯小刚《非诚勿扰》临摹的影视经典，刘若英在世俗压力下的相亲故事，形形色色座上客贩卖爱情，她冷静窥探男人，听他们的话，看他们笑。演绎初窥门径，演技阶段小成，若干层次在刘若英细微表情变化里推进，灵光一闪在没有剧本的即兴发挥里悦目。再次亚太影展影后桂冠，还跟随金马奖特别大奖台北国际电影节年度最佳演员，柳暗花明，但似乎离音乐初衷越醒越远。

豪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依晨，拜拜。

科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因此，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衣物外面套上一层由牛仔或化纤布料制成的围裙。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红顶绿顶出林青，出的红顶你路顶，绿顶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印象上我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11: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0: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不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11: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0: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

0: 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1: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0: 西凉如今从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2: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3: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4: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

0: 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向左。
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前面开始听到的是王啸坤带来的这首《秦马岛的海》。

是一种旅行的心情，来自于王啸坤带来的《秦马岛的海》。一提起安徽，人们也许想起的只有宏村西坝。当无数游人把那里当成一个建筑民居的游乐场，我们就有责任去寻找安徽更有味道、更安静的去处，比如泾县。直到今天，那里几乎都没有什么游人，安静的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到这个安静的像世外桃源的泾县走一走，看看那里的月亮湾，还要在那里最宁静的蔡村小镇。

今天的我们的目的地是在安徽的那些不知名的月亮湾，还有那些小村庄。晚上夜宿蔡村，下雨的时候听到窗外风雨呼啸，对这凄风苦雨的荒郊野岭也让你有些生畏。回想起平时的城市喧嚣，也许你会不由得生出一些人生奇妙的感叹，但是这个夜晚你一定很快就会入梦。第二天清晨推开窗户，会惊喜地看到连绵的青山，这里的山特别绿，刚刚被雨水洗过，雾气弥漫，仿佛伸手一拧就会有一汪碧水。开门见山，这是很多人日思夜想的生活吧。月亮湾的清晨连空气都是绿油油的，我们的下一站就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地月亮湾。听到这首水木年华带来的《天使街》。

就让我们一起唱，让我们一起跳舞，让我们一起欣赏美景，一起听不一样的音乐。这是来自于水木年华带来的天使街，在他们的歌声当中总是带着那么多的无忧无虑，快乐的歌唱。前往月亮湾的路是一段无比清新而且水灵的路，越接近月亮湾景色就越美丽。早上的空气湿润清新，飘荡着各种各样的野花的香气，你会忍不住下车步行，亲近一草一

亮湾的这条河，一半是土黄色，一半是碧绿色，一半急急地卷起浪花，一半静静地流淌，而他们又始终并肩前行，非常的融洽，仿佛是在一路上陪伴你的忠实伙伴。听到来自于张学友带来这首《一路上》。

在路上找一个伴，这是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一路上。如果在前往月亮湾的路上走累了，你随便就可以搭到一辆中巴车，买票的时候就说你要去风景最美的地方。也许开的不到半个小时，你可以看到很多漂流的地方，你会不顾售票员说前面还有更美的风景，就会急切地跳下车，跳上竹筏，一个个做漂流状拍照留念。阳光灿烂，天气晴朗，阳光照耀下的月亮湾泛着粼粼波光，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大片的河滩，那条土黄色的河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清冽无比的绿水。更让人惊喜的是，河滩上全部都是一些奇异花纹的石头，铺上去捡个痛快吧。在这里每一块石头都是自然天成，独一无二，一不留神你的口袋里背包里便全是这样的花石头，背都背不动了。这就是在月亮湾最淳朴最清新而又不累人的独特的旅行运动。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我们从月亮湾返回到你居住的地方，再乘车去往另一个方向的张渡。张渡古名叫做七陵镇，是一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张渡其实并不算一个旅游景点，当地人悠闲自得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们的闯入而改变半分。古镇靠河而建，路由鹅卵石铺成，整条街都是古色古香的木房子，靠水的一边全部都是吊脚楼，那一排吊脚楼全靠长长的木头插入河里支撑，密密麻麻的木脚看起来非常壮观。当地人把它们叫做千条腿，阳光照在这些老房子上，折射出温暖的色调，和那些灰暗的石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吊脚楼下面的那条河就是青格江的支流，对岸也有

着成片的鹅卵石河滩，但是那些石头和月亮湾的比起来就远没有那些漂亮了。古镇很小，很快就可以走到尽头，然而却可以给你最独特的不一样的感受。做一个勇敢的做梦者吧， Army Dreamers。

Army Dreamers。 这些音乐是典型的只有在老唱片机上才能出来的情调。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安徽。不知道很多人还有记得安徽的黄梅戏吗？在这些略带沧桑感的戏曲当中，继续我们的张渡之旅。黄昏的时候大约是张渡最美的时光，河岸有许多白杨树和大片的水草地，站在一座小石桥边，饶有兴趣地看着当地农人相继赶着牛儿回家，大牛走得稳重，小牛则走得调皮，常常跳入旁边的草地里再吃两口，又被主人厉声喝回。有的时候遇到对面来了一只牛，牛儿们又免不了要窃窃私语一番。总之在张渡，一切都是小小的风景，而在这些小风景当中，却透露出的是一种最独特最美妙的心情放松。

一首略带圣洁的歌曲，来自于齐豫带来的莲花处处开，放松才是最好的。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丁薇小风景，同时要结束今天的泾县之旅，别忘了在安徽泾县有一个月亮湾，还有一个安静的张渡。我是小光，再会。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带给各位的是野花的气息，一起带来费翔的这首老歌《野花》。在这首歌曲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

感谢费翔带来的野花。费翔的声音总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回忆，就像那曾经里冬天里的一把火。凌晨四点，天空开始一点点慢慢的橙红，五点天空转为乳白，金色的阳光透过窗幔照在洁白的床单上，满屋漂浮着松木的香气。昨晚留宿的小甲虫也醒了，在玻璃窗上开始它的热身运动。这是属于伊春的早晨，在这样的清晨醒来的日子，你一定是最幸福的。让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一起收拾行囊和燥热的心情，飞越整个中国，奔向这座北国森林之城伊春。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座号称中国零都的小城伊春，也因在小兴安岭无边无际的苍茫林海之中，森林覆盖率高达83.4%。有作家曾经这样赞美它：作为一座以春字命名的北国森林之城，浩瀚壮阔的401万公顷原始森林，仿佛一块神奇的祖母绿，绽放在世界著名的小兴安岭丛林腹地松花江与黑龙江两大水系之间。

在伊春你可以登上山巅，眺望无边无际的苍茫林海，可以在小兴安岭铺满落叶的吊床上摇摇晃晃，可能会在弯弯的山道遭遇可爱小松鼠精灵和攀上高高红松打落松塔的玲珑，还会尝到酸酸甜甜的冰镇五味子，黑龙江上鲜美无比的河鱼，在嘉英恐龙博物馆触摸那些千万年前庞然大物的化石，或者还可以在美丽的中俄界江看到北国深秋绚丽无比的山光水色，这一切都满足了你对森林当中无限生活的无限想象。那些花儿来自范玮琪

很多人唱起这首歌，在他们的心中都有那些无限的回忆和深深的感慨。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花儿似乎成了在你回忆角落里那些记录你心情和当时事情的一种记录工具。这就是人的心情，这就是人的感受。来到伊春前，对于森林你的想象可能是比较匮乏的，即使在最具想象力的童年，那些生长在森林里的美丽的童话，比方说白发苍苍的松树爷爷，可爱的蓝精灵，七个小矮人，美丽动人的白雪公主和她的王子，也从未进入过一个生长在海边小镇孩子的贫瘠的梦里。海德格尔曾经说，森林是人类失意安居的地方，是令灵魂安顿的地方。新鲜的空气，斑驳的阳光，潺潺的小溪，林间略带陈旧的芳香，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而当我们读到舒婷写到的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棵木棉，作为树的形象与你站在一起的时候，人类与森林的关系就超越了物化的机械打量，而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默契与温情对视。

一点点的迷幻摇滚。是否你在森林的安静生活当中也能够感受到一点点激情呢？来自 Pink Floyd。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伊春的原始森林。人类与森林的故事构成了一部人类文明史的底色，关于森林有太多的故事和传奇。可是在今天，在都市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当中，我们再也找不到那些葱绿的方向。踩在霓虹变幻的水泥道上，我们就像重庆森林中漂泊迷茫的过客，忘却脚下的树根曾经就是我们的故乡。重返森林，这是21世纪最时尚的旅行方式。如果你领略过大海大江，领略过高山大漠，领略过平原草地，却没有领略过大森林，那么就去伊春吧，开始一次神奇而美妙的大森林之旅。

这是重庆森林当中那段迷乱的声音，来自王菲带来的《梦中人》。然而在宜春，记忆力总是无边无际的在森林里穿行。记得那些时候，你的心满满都是快乐，把遥远的都市的欲望纷扰忘了，忘了，都忘了。现在就开始倒计时。

来自黄大炜，把明天忘记。伊春的确给了我们对森林的所有想象。曾经去过伊春的朋友们说，他们都固执地认为他们去的那一刻是那个城市最动人的季节。旅行和你的心情有关，而在这些和伊春的亲密接触当中，仿佛一场如火如荼的清晨爱恋。在伊春的夜晚，穿过森林，看到满天的星星，那种感觉也许是你今生都难以忘怀的吧。来听到杨乃文《星星堆满天》。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一起来听听老歌吧，送给每一个在爱里勇敢过的你。这是孙燕姿2000年收录在当年同名专辑当中的《天黑黑》。

一首《天黑黑》，也是当年孙燕姿出道的成名曲，当年吴亦征的作词，李思松的作曲，2000年孙燕姿的同名主打。这首歌在闽南的童谣里面，天黑黑欲落雨，也把童年的回忆和成长的迷茫以及对外婆道理的回望交织在一起，唱出了年少对世界的好奇，也藏着对成年世界的惆怅、温柔和坚守。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JJ林俊杰的一首《美人鱼》。

一首2004年来自JJ林俊杰的《美人鱼》，也是传说当中的为爱甘心被搁浅的化身。美人鱼有多少人在原地转圈圈呢？当年听JJ林俊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你还记得吗？继续来听听潘妮戴佩妮怎样。

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收听到的是抱歉的音乐时间。
1: 在今天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想跟你一起来听听藏在诗词里的忠实浪漫。风月江湖，我常说风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在这样的一首风月当中，就像乘舟江上惯看风月，这应该是中国的文人心中最极致的浪漫，也是最风雅的事儿。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就是这样。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14: 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6: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7: 我们一起来听2005年的时候，蔡健雅《双栖动物》的专辑当中，《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爱情是一种尘埃，也可以很轻，也可以很重，也可以很深刻，也可以很淡薄。也希望你保持在感情当中最舒适的状态，慢慢的学会表达和接受表达。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所以在下一次爱情到来之前，把过往释怀珍藏，并且对下一段幸福保持着期待和相信。因为爱情和自由之间本来就是处于一个不断拉锯和对立的状态，在感情当中沉沦的时候保持清醒或许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是又是你必须要经历的必修课。小城旧事儿，
1: 老云和夕阳西下，孩子们

听到的是席伟为家乡创作的一首《小城旧事儿》，非常朴素又简单的音乐，唱的是一个时代，一个小城，一段往事，还有记忆当中挥之不去的关于家乡的影子。如今想一想，老房子都拆迁了，旧记忆到处都是高楼林立，而年幼的时候的护城河也再也回不去了。其实在你的心里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城，对吗？小城虽小，但绝对不与世隔绝，它伴随着网络的发达，目前可能已经实现了足不出户就可以浏览世界的名胜，尝遍各地的美食。所以我记得曾经有一首老歌叫做《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很多。

经典永恒不朽。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1: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一首陈奕迅2014年的音乐，也成为无数人低谷期的心灵解药。有多少人是真的难过，想哭就要笑。

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你给我听好》。想问每晚失眠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想早晨路上的那只可爱的流浪猫，还是想今天路上遇见那件糟心事儿你没有发挥好，还是想关于现在的无力和对未来的迷茫，再或者失去爱情失去朋友的破碎感。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抱紧你的音乐时间，这是来自顾佑嘉的一首《巴黎嫁》。

我们听到的是在浪漫的地方谈了一场令人眩晕的恋爱，来自葛优家的巴黎假期，就好像是从浪漫开始的故事，小而美，复古又性感。继续来听听黄凯，再也不会有人比我更爱你。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

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第二，维护地区和平，保障共同安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实全球安全倡议，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家间分歧矛盾，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筑牢地区安全屏障。要提升本组织安全合作水平，持续开展联合行动，严厉打击东突等三股势力毒品走私、网络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要加紧完善本组织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拓展数据安全、生物安全、外空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要继续发挥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等平台作用，加大对阿富汗人道主义支持，推动阿富汗当局搭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走上和平重建道路。第三，聚焦务实合作，加快经济复苏。促进经济增长是地区国家的共同任务，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反对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努力把互利合作蛋糕做大，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我们要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深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和区域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保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今年是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中方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各方参加论坛活动，共同把这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更远。中方建议扩大本组织国家本币结算份额，拓展主权数字货币合作，推动建立本组织开发银行。中方愿分享市场机遇和发展经验，实施青年职业农民赋能行动，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开展数字技术人才培训，举办本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本组织已经建立起多个务实领域部级会议合作机制，中方也设立了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等合作平台。要积极发挥这些机制平台作用，全力破解务实合作堵点难点问题，促进本组织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加强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多样文明和谐发展是地区国家人民的美好愿景，我们欢迎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我们要继续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等领域合作，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机构工作，举办更多人文交流活动。未来三年，中方将向本组织国家提供1000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名额和3000个汉语桥夏令营名额，邀请100名青年科学家来华参加科研交流。中方还将举办乡村振兴、应对气候变化等主题活动，欢迎各方积极参与。第五，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公平公正是地区国家的一致追求，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共同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要支持本组织加

0: 强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交往，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 熊大熊二的大森林。提到动画片《熊出没》，你的脑海中会不会浮现出光头强乱砍乱伐的可恶模样，和熊大熊二保护大森林的正能量举动的画面呢？我们都知道，森林与它所在空间的非生物环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森林拥有丰富的物种、复杂的结构和多样的功能，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是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被誉为地球之肺。什么是森林？聪明的你一定会马上想到，森林就是许许多多的树木。其实不仅如此，森林是以木本植物为主体的生物群落，是集中的乔木与其他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土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并与环境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的一个生态系统。你知道吗？一棵树如果不受到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的影响，一般可以存活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久，更何况广袤无垠的森林呢？森林有着极为漫长的生命和演替周期，从灌木阶段开始到成熟稳定的森林阶段，这段原生演替通常要经历百年以上的时间。森林不仅是大自然的瑰宝，也是我们人类的财富。首先，森林是大自然的调度师，森林调节着自然界中的空气和水的循环，影响着气候的变化，保护着土壤不受风吹雨打，减轻着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其次，森林是地球之肺，它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使空气清新洁净，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林产品，可作为食物、医药的原料。最后，森林还有助于涵养水源、改善水质、美化环境以及保护野生动植物等。由此可见，森林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宝库，我们的生息繁衍都离不开它。森林具有非凡的社会价值、自然价值、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它如同温柔的母亲，无私宽容地哺育着人类。但从10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发展粗放畜牧和进行刀耕火种时期，森林植被就开始遭到破坏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毁林开荒、辟林放牧、兴建城镇，使得森林的面积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在全球森林资源持续减少的背景下，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实现双增长。“13五”期间，我国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不断加大，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12月17日，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到23.04%，森林蓄积量超过175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56%，我国成为维持全球森林覆盖面积基本平衡的主要贡献者。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于2020年7月发布的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也充分肯定了我国在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方面对全球的贡献。这份报告指出，近10年中国森林面积年均净增加量全球第一，且远超其他国家。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健康的生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让我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为把祖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好、保护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沙漠长出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破解高龄独居养老难题。电横线提质升级，拓宽果农致富路。水务公司保障中高考供水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虎山街道状元里社区推出状元聚力邻里同心互助养老项目，探索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服务模式，通过上门陪伴、代办事务、应急维修等服务，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贴心帮助，让养老更有温度。近日，在位于状元里社区山川潭的一居民楼里，居民谢存英熟门熟路地推开88岁独居老人周宝珠的家门，打招呼、放下包，熟忍地给周宝珠按摩肩颈、剪指甲，又顺手整理起房间，像是回到自己家一样。这些每周例行的小事，他做得又快又好。居民谢存英：
8: 新楼年来，让他的子女在外面安心的工作。
7: 谢存英是周宝珠的首席伙伴，每周都要上门看望。面对老人独居多年，拒服降压药且频繁更换保姆的难题，谢存英先以前同事女儿的身份拉近距离，聊往事，建立信任，随后协调社区医护人员上门，用专业知识说明高血压风险。最终老人放下戒备，遵医嘱服药，血压趋于稳定，精神状态也明显改善。像谢存英这样的邻里搭子在状元里社区不止一个。状元聚力邻里同心互助养老项目启动以来，社区为57名老人建档，其中11名高龄独居老人配备专属的邻里搭子，实行一名首席伙伴加 N 名共享伙伴的精准服务，覆盖从健康监测、日常照料到节日关怀、应急支持等全场景关怀，满足老人需求。

0: 此外，每位老人还搭配2到3名共享伙伴，由周边低龄健康老人以及具备心理疏导、水电维修、健康检测等专业技能的群体组成，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多方支持。江山市曙光救援队副队长周大华是93岁老人王善辉的共享伙伴，他对水电应急救援样样在行。前些日子，王善辉着急打来电话，说家里天花板漏水了。周大华二话不说，联系楼上住户和社区网格员，协调维修师傅跟进施工进度。不出几日，漏水问题就得到解决。共享伙伴周大华：
1: 需要我什么啊？我能做的我就会来做。如果不行的话，我不会做的话呢，也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团队的啊，我们社区，他就会，我们跟他说，他们也会上门服务的。
0: 比起应急抢修的雪中送炭，心理上的陪伴同样不可或缺。李香珠独居多年，身体常年患病，日子过得沉闷又孤单。而她的共享伙伴是国家3级心理咨询师周红霞。共享伙伴周红霞：
2: 那比如说我们上门跟老人陪聊啊什么的，他跟子女想交流什么，我们就可以帮他们，比如说手机连线啊这些。
0: 为此，周红霞常来陪李香珠唠嗑，疏导苦闷情绪，教她怎么使用手机给子女发信息，还带她参加社区饺子宴、邻里茶话会。目前，状元里社区邻里搭子项目累计服务超200人次，好评率达100%。状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江丽艳：
3: 最大优势是温情与效率相合。特殊老人通过首席加共享服务接对，破解老人对陌生人的抵触，快速响应一级需求，实现养老从事务帮助到心灵陪伴的升级。下一步计划是联动部门开展护理、应急等专业培训，拓展商圈合作，引入专业资源，探索时间银行模式，吸引全年龄段参与，确保常态产效。
4: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道路通、产业兴、乡村旺，得益于农村公路电横线的提质升级。虎山街道店前村面桶物自然村的枇杷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实现了从果农挑货出山到客商游客寻货进村的转变。电横线不仅成为便利群众出行的民生路，更成为激活当地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路。每年5月中下旬至6月上旬是枇杷上市的黄金时节。日前，记者来到店前村面桶物自然村，见到许多果农正聚在固定点位售卖枇杷，不远处的山上还有不少人在采摘枇杷、分拣装框，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据当地村民介绍，早年间当地枇杷售卖还要依靠果农挑出去，而如今变成了客商游客走进来。村民冯和平：
5: 我们当时那个枇杷一般都拉到县城为主的，县城农贸市场买。电横线在维修之前，可能路面比较窄，在一直来路况也不太好，就是说在我们村民枇杷拿出去销售的过程中，就是说容易枇杷果容易坏掉，因为我们枇杷这个枇杷果的皮很薄，就是说一旦一抖的话，一颠簸的话，这个就枇杷就里面就熟掉就坏掉了。
4: 据介绍，服务沿线村民20余年的乡道电横线全长8.368公里，长期承担着村民日常出行、农副产品外销的重要功能。道路建成初期，结束了店前村无通车公路的历史，果农得以告别人力挑运的售卖模式，借助交通工具外销枇杷。随着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道路车流量逐年增多，尤其周边重点工程建设带来大型运输车辆，原有道路的短板日益凸显，不仅降低了村民日常出行体验，埋下安全隐患，还增加了枇杷的运输损耗。为补齐乡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虎山街道协同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对电横线总长6.206公里的路段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从通行安全性、驾乘舒适性、道路承载能力等方面升级道路综合通行质量。村民冯和平：
5: 一个 我们大家枇杷送出去方便了，再一个就是说好多的那个游客啊，或者是那个需要枇杷的人，他客户他们开车来的话，就车好开安全，再过来买枇杷的人也多了，这所以说对我们村民来说，可能就在当季就能买掉2/3的枇杷。总的来说，路修好以后，那我们大家村民进出各方面又安全又那个舒服了嘛。
4: 升级后的电横线不仅给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实打实的便利，也为后续村庄发展增添了底气。电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于小明：
6: 电横线的这个修复啊，其实啊，为我们乡村振兴就打下了这个基础。到时候搞这个旅游开发，这些项目打下基础。
0: 江山台记者朱硕磊报道。连日来，市水务公司工作人员前往江山中学、实验中学、滨江高中等考点，开展安全供水专项检查，确保水质水压正常，全方位筑牢中高考期间师生用水安全屏障。在江山中学，检查人员掀起井盖，查验井下阀门运行状况。市水务公司城区营业处主任何文娟：
7: 供水管网、阀门井、水表井等关键设施进行全面巡查，确保阀门能够正常开启或关闭，出水口无堵塞损坏，力求在考前消除所有供水隐患，确保考生用水安全。
0: 随后，检测人员在考点食堂采集管网水样，带回实验室进行全面检测分析。市水务公司检测人员毛汉荣：
8: 我们坚持每月进行2次固定抽检，针对中高考考点，我们在考前会提前进行一次单独的取样检测，考试期间则会进一步加密检测频次，实施全程单独监测。
0: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市水务公司已启动专项供水保障应急机制。该公司统筹安排8支抢修队伍、16名抢修人员，配备2辆抢修车及2辆送水车，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一旦遇到突发停水或水压不足等紧急情况，抢修力量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4: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连日来，市残联携手立生、惠尔、自然之声、汇聪等4家专业助听器服务商开展免费助听器适配活动，助力听力残疾人更好融入日常社会生活。6月2号，在立生助听器适配现场，工作人员核对人员资料，登记相关信息，专业研培师为残疾人进行听力检测，依据每个人听力损伤情况定制助听器，并现场完成调试。同时，工作人员向残疾人及其家属讲解助听器日常清洁保养、存放注意事项以及常见故障处理办法，帮助大家熟练使用设备，延长助听器使用寿命。市民徐先生：
9: 我一来从小孩子这样一弄的，这个眼睛站起来后就好多个这把堵了。
4: 立生助听器负责人刘文英：
10: 他从2008年开始就跟残联合作了，至今已经18年了。我们残疾人到我们门店以后，每个人都要进行一对一的辨配，首先给他们检查听力，检查以后再试听，试听以后再调试。还有以后你带来多年的时间呢，比如说4年5年，我们都要给他服务的。
4: 是残联工作人员龚小慧：
11: 活动前期，各个乡镇通过路虎走访、电话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排残疾人的需求。此次累计发放300余台助听器，免费配发助听器可以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和日常社交。下一步，市残联将全面聚焦残疾人急难筹办问题，落实惠残助残等政策，全面助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6月3号，市消防救援局走进气象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培训会上，宣传人员围绕办公场所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规范、常见火灾隐患排查方法、消防安全日常管理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同时详细科普火场正确逃生技巧、自救互救方法与初期火灾扑救常识，并同步播放典型火灾事故警示案例视频。 理论培训结束后，宣传员现场示范讲解干粉灭火器、消防水袋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操作流程及初期火灾扑救要领，并指导开展灭火实操演练，全面强化火灾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4: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郑慧芝报道。入夏以来，蚊虫滋生，为此近期市中医院中药香囊咨询量、购买量明显上升。6月1号，记者走进市中医院，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医院备有3款香囊：防蚊虫香囊、解郁安神香囊和防流感香囊。其中，防蚊虫香囊专为夏季驱蚊设计，解郁安神香囊则针对常见的烦躁、失眠等症状。2款香囊的需求旺盛。随着中高考临近，医院还推出一款新的醒神益智香囊，专为考生研发，主打提神醒脑、镇静益智。市中医院药剂科副主任王冉冉：
12: 传统草本防蚊虫香包并不是偏方，是有中医理论和实际作用的。香包中常用的艾草、薄荷、丁香、菖蒲、金银花等中药材自带天然挥发性芳香气体，这种气味可以干扰蚊虫、小飞虫的嗅觉系统，让蚊虫难以靠近人体，从而起到物理驱避蚊虫的作用。
4: 每年端午前后是中药香囊销售高峰期，市中医院已经备足各类香囊原料，可充分保障市民购买需求。市中医院药剂科工作人员杨永仪：
13: 从往年数据来看，端午前后是销售高峰，今年雨水频发，受蚊虫天气影响，今年预计销量还会继续增加。最近已经陆续去开出去很多单子了，说明大家对于这个香囊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4: 需要注意的是，香囊中的中药多为辛香发散类药物，妊娠期妇女、婴幼儿、哮喘及过敏体质者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征纳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5: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我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建楼城门打开片刻，不速之客们来到小教场中，众人目光齐齐聚在来人身上，惊讶得鸦雀无声。除了那个清瘦绝硕的老人和一个须发灰白的中年人，另外两人竟匪夷所思。一个一身布衣头束白巾的俊秀青年，另一个则是眼珠子咕噜噜转的顽皮少年。如此老少一帮，能袭击墨家剑士？老人拱手道：
1: 吾等不速之客，只为明事而来，请秦谷子继续。
0: 秦谷离大袖一挥，方阵就坐，白离子请入座。方阵落座，小教场顿时回复肃然秩序。白离子坐在秦孝公外侧六尺处，其余三人肃然站立。秦谷离拱手道：
1: 白离子，玄奇在此，你……
0: 白离老人打断道：
1: 公事不论私情，秦谷子尽管行事。
0: 老人连玄奇看也不看。秦谷离一招手，邓灵子豁然起身，直指四人：
1: 尔等声言袭击了墨家，请问列位乃何方高人？如何与暴君勾结，陷我墨家于不义？从实供认。
0: 白离老人眉头微皱，安如泰山般坐着，仿佛没有听见邓灵子尖锐的声音。倒是须发灰白的中年人站起，拱手环视场中道：
1: 在下侯莹，乃魏国白氏门下总管，这位是白圭大人的女公子白雪，这位小哥是公子女仆梅姑。岳阳火攻袭击墨家，乃我白门所为，与他人无关。
0: 听后全场无不惊讶，魏国白门坐商兼政，非但商家势力遍及列国，就是在各国官场也多有故旧，影响力极大，通晓天下的墨家子弟谁人不知。然则众人惊讶处尚不在此，而在这白门势力与墨家学派风马牛不相及，却为何与墨家为敌？一时间全场惊愕漠然。来者正是白离老人与白雪、侯莹、梅姑四人。那日晚上，侯莹从左庶长府匆匆离去，对白雪转述了未央的一番话。白雪深为震撼，大悔自己虑事不周，见事不透。三人在山洞秘密记忆，白雪决意弥补过失。三人反复商讨，谋划出了一个周密方略。天亮后，三匹快马直奔安邑，经打探得知白离老人在齐国，又快马驰骋三日赶到临淄，在稷下学宫找到白离老人后，一说秦公与未央面临的危机，老人感慨万端，立即与白雪三人上马启程，赶赴神农大山。一路之上，白离老人详细讲述了墨家的诸种规矩与应对办法，又对白雪、侯莹的应对方略提出了许多补正。几经锤炼，进山时四人已经是胸有成竹了。场中静默之际，老练稳健的秦谷离冷冷开口：
1: 请问白门公子，白氏经商，墨家治学，竟何无犯？白氏何以对墨家有如此仇恨？
0: 白雪拱手一礼，微笑道：利害冲突，岂能景和无犯？秦国与魏国相邻，秦国商事乃我白门商家之最佳区域。从魏文侯至今，我白门在秦国经商已有三代，然均无起色。其中根本是秦国贫穷，庶民购买之力太弱，以致白门无以伸展。及至秦国变法，立农除籍，井田废除，土地私有，民得买卖，加之积赏军功，惩治疲惰，举国一片生机勃勃。秦国无论官属庶民，
1: 财货需求大涨，手头买力骤增。当此之时，乃我商家谋利之千古良机也。奈何墨家不知世情，不明潮流，竟视变法为暴政，视变法未央为权臣酷吏，必欲杀之而后快。试想，未央一死，秦国旧制复辟，商事必得萎缩，财货必得大跌，我白门辛苦等候百年之良机又将失去。当此之际，秦子若我，又当如何？一番话娓娓道来，大出墨家预料。墨家明于治学，精于公理，通于兵戎，勇于救世，唯独对商家蔑视有加，对商事不屑一顾，对商情一无所知。举凡行止，墨家皆以大道为准绳，何曾想到过商人这一块？如今竟有一个大名赫赫的商政世家横空飞来，大谈商机谋利之道，而且以此为利害冲突之根本，如何不叫正气凛然的墨家一头雾水？公然否认这种利害吗？大为不妥。战国之时，大商家已经是纵横天下的实力派人物，整个商人的地位已经不像春秋时期那样卑贱，天下著名学派即或心存蔑视，也已经不再刻薄地咒骂商人。墨家作为震慑天下邪恶的显学名门，岂能在公开论战的场合否认一个举世皆知的大商家的利益所在？秦古离纵横天下，十余年前已经是公认的诸子人物，岂能不明白其中的微妙与尴尬？所以一时间竟不能立即接话。邓灵子身为被袭击的当事人，心念只在细节之间，见秦古离愣怔，厉声喝道：休得逞商人技巧，一个商人何来数十名一流剑士包围墨家？从实供认，你是何门鹰犬，受何人指派？白雪冷笑：敢问足下，墨家乃一个学派，何来数百名剑士？当今战国之时，举凡豪族名家，门客剑士数百上千者不知几多。邓灵子身为墨家四大支柱，难道一叶障目如此闭塞？据实而论，我白门多有生意，商旅迢迢，山高水远，岂能没有一流剑士数百名？既有剑士，何不堂堂正正较量？何故纵火铁方，嫁祸墨家？我白门不想与墨家杀人为仇，只想将墨

0: 我家赶出岳阳，故而不得已为之。至于纵火铁方给秦国带来损失，白门自当谢罪赔偿，于尔墨家却无干系。白雪气静神闲，说得邓灵子面红气喘，无言以对。秦谷离心知不能在这件事上再纠缠下去，岔开话题问：“请问白离子，何时与商家结缘？到此何干？”白离老人笑答：“秦谷子何出此言？老夫半生云游，深受你师兼爱牵累，逢人皆是友也。没有老夫，他等如何进得这神农大山？另有一则，我师闻得墨家受阻，特烧书于我，转交你师，共惜一役。”说着从怀中摸出一个竹筒递过。秦谷离见是鬼谷子物件，连忙拱手作礼接过。如此谢过白离子，秦谷离当亲自交于老师。随即肃然正容道：“诸位既来，都是我墨家贵客，请参与墨家论证。方才插题接过不论，继续正题之争。”主辩席一人站起，敦厚威猛，冷冷发问：“赢渠梁，苦祸问你，何谓暴政？”这个苦祸即是陈仓道活擒秦孝公未遂的主将，又是在岳阳秘密查询秦国暴政的主持者，语气显得信心十足。秦孝公：“政之为暴，残苛庶民，滥施刑杀，横征暴敛也。”“好。”“渭水绝行一次杀人700余，渭水为之血红3日，可算滥施刑杀？”秦孝公慨然道：“乱世求治，不动刑杀，虽圣贤不能做到。世之症结在于杀了何种人，如何杀之。秦人起于西陲，汉勇不知法度，私斗成习，游侠成风，疲民横行乡里，良民躬耕不宁，折逢下冠，举足械斗，死伤遍野，渠路皆毁，大损耕作。当此之时，不杀械斗之主谋凶犯及游侠疲民，何能平息民愤，安定秦国？墨家但知绝行700余，可知果入仇杀械斗者何止千万。其二，渭水绝行乃依法行杀，法令颁布于前，疲民犯法于后，明知故犯，挑衅国法，岂能不按律绝行？墨家作为一个学派，尚有私刑加于弟子，秦国乃一国家，何能没有法令行杀？向闻墨家行事周延，可否举出不当杀之人？”听赢渠梁竟对墨家门规称之为私刑，墨家弟子均怒目相向，苦祸更是嘴角抽搐。但他毕竟大有定力，明知玄奇在押，荆南苦役都在目前，若纠缠此话题，只怕这位暴君求之不得。于是愤然反诘：“如何没有？明示赵抗，杀之何罪？”“
1: 说赵抗何罪？”
0: 方振一声怒吼。白雪侯莹大皱眉头，白离老人淡淡一笑：“赵抗乃秦国本土名士，我本寄予厚望，委以秦国第一县令，谁知他懦弱渎职，逃避治民职责，致使梅县大乱，波及国中，不杀赵抗，励志何在？莫非名士做官便可逃刑？亦或墨家也和儒家一样，认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吗？”赢渠梁何其狡辩！赵抗反对者，乃未央之害民田制，秦国自行变法，肆意毁田，逼民拆迁，致使万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可是实情？秦孝公揶揄笑道：“

爱民田制。未央新法废除井田，开阡陌封疆，乃千古大变，虽理亏无起，不能及也。墨家却将开阡陌封疆说成肆意毁田，将取缔散居说成逼民拆迁，将迁居新村说成流离失所，将万民拥戴的新田制竟然说成害民田制，何其荒诞不经也。足下既曾入秦，何以只在岳阳蜻蜓掠水，而不到秦国山野倾听农夫如何说法？魏荣苦惑再开口，向李琴站起来高声接过话头：赢渠梁，未央新法要焚毁民间诗书典籍，当作何说？向李琴稳健细腻，他感到在大政主题上已经很难驳倒赢渠梁，和秦古离低声商议，突然改变策略。秦孝公微微一惊，墨家如何知晓第二批法令？他不及多想，便道：此乃尚未颁行之法令，不当属墨家论证之列。向立秦冷笑：正因其尚未颁行，墨家才需防患于未然。墨家论证非但论继承事实，且要论为政走势，未颁法令正是未央暴政之要害，如何不论？莫非要等到未央焚烧诗书，毁灭典籍，坑杀文明，继承事实之日，墨家再来管吗？秦古离接道：治国原非一道，姑且不论，然无论何道，皆应敬重累世文明，今未央变法竟要毁灭文明，此乃旷古未闻之举，虽桀纣亦不敢为也，虽不杀人，危害更烈，实乃愚昧天下之狼子野心也。他第一次正面开口，严厉冷静，立论坚实，墨家子弟为之一振，全场逼视秦孝公，看他如何作答。秦孝公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墨家策略的转变与即将面临的挑战。收缴焚烧民间藏书的法令，未央早已经和他议定，要到秦国大势稳定时再颁布推行，此前要郡县文吏与民间读书士子们事先渗透沟通，方可不生动荡。今日墨家却要在这里将这道法令当作旷古暴行公然争辩，这等于将一道需要酝酿疏导而后方能颁布的法令硬生生大白于天下。秦孝公对墨家这种强横霸道感到愤慨，冷冷一笑道：墨家以文明卫道士自居，全然不通为政之道，赢渠梁夫妇何言？向立秦冷笑道：赢渠梁未免狂妄过甚，而为国君，若能诛灭未央，废除焚书法令，尚可救药，否则墨家将呼吁天下共讨秦国。此言一出，全场气氛骤然紧张，白雪热血上涌，就要挺身理论。百里老人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衣袖，白雪方才醒悟忍住。足下要我杀掉未央？秦孝公哈哈大笑：此乃拯救文明、洗刷秦公之唯一途径。秦孝公笑容收敛，慨然一叹：列位，赢渠梁进山本为崇敬墨家论证求真之精神而来，不意赢渠梁今日看到者，竟是徒有其表，以势压人的天下学霸。暴君大胆！全场怒喝雷鸣一般打断了秦孝公。秦古离面色一沉：何谓徒有其表？何谓以势压人？秦孝公心知决战时刻来临，豪气顿生，决然一吐为快：昨日在城堡之外，赢渠梁有幸聆听了墨家的忧患歌，
令人为之下泪。多少年来，我秦国庶民正是寒者不得衣，饥者不得食，乱者不得治，老者不得息，鳏寡无所依，道边人悲啼。唯其如此，秦国才需要变法改制，富民强国。如今秦国例行变法，举国振作，农人力耕，百工勤奋，商事通达，贫寒稍减，变法已经初见成效。如此大功，舍未央其谁？未央一介书生，身怀救国救民之壮志，走遍秦国山野，昼夜操劳不息，极心无二虑，进贡不顾私，方有今日秦国之气象。此等才具，此等胸襟，此等大善，此等大义，相比于墨家口头高喊兼爱，胸中实无一策之迂阔，何异于天差地别？墨家自命救世，却只着力于斡旋上层，扬汤止沸，实则隐居深山，远离庶民，于国于民何曾有温饱之助？反之，却对未央这等真正救世之才横加指责，肆意歪曲，必欲杀之而后快。如此偏执，如此狭隘，如此明实相违，岂非徒有其表也？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9章霹雳手段，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开前的，将路接路对头快，目前麻烦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发饭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

0: 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5: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4: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不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5: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4: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5: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

0: 以及终身体育的优势，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西凉如今从比下开始，耶利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胜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1: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0: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2: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

0: Don't order too much food. Take the leftover food home.
1: Let's make a promise together. From now on, say no to food waste. Cherish every grain of food and keep doing the Clean Plate campaign every day.
2: Cherish food, start with me.
3: Clean our plates, happy every day.
2: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4: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

0: 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开展6.1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江山市第3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开班，市计生协会开展会员活动日公益服务。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亲情帮扶结硕果，安顶村浙贝母喜迎丰收。最后是乡村采风，豆蔻年华迎萌娃，田园研学识童趣。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9: 连日来，市领导朱素芳、季根寿、何日根、杨军、毛正彩、徐东升、王展、何振芳分别前往我市部分小学、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并向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领导季根寿、杨军、徐东升、王展一行来到四都学校，现场正开展跳蚤市场活动，吆喝声、谈笑声回荡在校园上空。朱素芳饶有兴致地加入孩子们，在欢快的互动中光顾了孩子们的摊位。来到教室，朱素芳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勉励大家珍惜校园时光，认真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和道德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城东幼儿园内一片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朱素芳一行边走边详细了解学校课程理念和办学特色，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童年。随后，朱素芳观看了学生展演，给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点赞，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真切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茁壮成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和市领导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学府幼儿园谭师小学，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礼物和祝福。每到一处，何日根都详细了解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校园管理、教育教学工作等情况，并与教师、孩子们亲切交流。同时，他勉励学校持续优化教学举措，提升办学质量，细致做好学生关爱服务工作，全力为少年儿童打造温馨舒心、积极向上的成长学习环境。
0: 5月28号上午，江山市举行第3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开班仪式暨第2期培训班结业仪式。50位新学员将参加本次培训，共同开启乡村人才赋能、强村共富提质的全新征程。自2024年起，江山就率先探索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旨在落实省委要求，培养乡村运营骨干。前2期培训班已累计培养80名乡村共富运营师，为全市乡村振兴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乡村共富运营师逐步成为江山乡村人才培育的金名片。第3期学员遴选增加了一批服务乡村一线的机关干部青年，强化政企同育。课程设置增加实操陪跑模块，聘请黄冰冰、郑雷等5人为全程陪跑导师。课程安排更重实操，导师配备更加精准，学员结构更加多元。培训班要求新一期学员珍惜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学习新理念、新技术，强化运营能力， 把学和思结合起来，敢磨练，敢破题，持续奋斗，做青年入乡的先行者，产业升级的助力者，抱团发展的践行者，江山品牌的推广者。开班仪式上还颁发了第二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优秀学员证书、江山市共富运营导师团聘书。5月29号上午，烛影同辉，微光成炬，2026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晋长台小学义教结营仪式暨庆祝6.1国际儿童节活动举行。今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两名领队老师携18名志愿者走进长台小学，开展为期2周的义教活动。他们为乡村孩子带来美育、科技、语言等多元课程，用微光点亮了乡村课堂。同时，乡村学校的竹文化课程和师生互动也为大学生们提供了宝贵的社会实践与生命成长体验。活动伊始，6.1赠礼环节温馨有爱，市统计局、长台镇、张村乡、唐园口乡以及爱心企业江山胭脂精生医疗美容公司依次向孩子们赠书赠礼。为表达感谢，学校少先队还向志愿者嘉宾赠送纪念品，送上集体节目表演。随后，学校在广场上开展了互动体验活动，义教老师和学校师生并肩协作，竹编小匠人、 AI 诗词对联创作、科学实验、肥皂动力小船8个主题摊位整齐排开，让大家在欢乐中成长。长台小学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社会力量的合作，引入优质课程资源，做优竹文化等特色校本课程，让温暖与知识持续照亮乡村孩子的成长之路。今年5月29号是中国寄生协会第28个会员日。5月25号上午，市寄生协会联合青湖街道人口家庭协会开展畅树婚育新风、护航家庭健康、529寄生协会会员日公益服务活动。活动聚焦群众生育、健

0: 康家庭核心需求，设置三大特色服务板块。暖心助孕板块精准解读三孩配套、特殊家庭扶助等生育政策，解答备孕、生育报销等群众高频问题，普及优生优育相关知识。家庭健康促进板块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检测及眼科、牙科筛查，针对慢病养护、护眼护牙等方面开展科普。婚育新风宣传板块通过展板宣讲、发放宣传手册、知识问答、亲子趣味互动等形式，普及人口政策、家庭健康、反诈知识，积极传播文明婚育新风。青湖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叶军：
1: 接下来我们会紧跟市基层协会工作部署，做好做细家门口的人口家庭服务，守护辖区千家万户的健康幸福。
0: 近期我市各基层人口家庭协会陆续开展家庭健康运动、婚育新风文艺表演、健康知识科普等活动。市计生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耕生育友好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公益服务，持续传播婚育新风，守护群众家庭健康幸福。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亲情帮扶结硕果，安顶村浙贝母喜迎丰收。
3: 聚焦三农。
4: 眼下正是中药材浙贝母集中采收的时节，今年张村乡安顶村通过不断摸索种植技术、优化种植模式，实现浙贝母产量与品质双提升，小小浙贝母已成为助力乡村共富的特色富民产业。记者近日走进安顶村浙贝母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基地种植负责人赖水明：
5: 第一年呢，我们施种的时候因为技术经验不够，产量也比较低，每一亩还没达到1000斤。经过技术学习呢，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技术。那么今年呢，看目前情况，我们大概就是一亩能够达到1500斤左右。
4: 据介绍，这批浙贝母于去年10月播种，生长周期约7个月，5月至6月为集中采收期。采收后，土地并不闲着，安顶村采用药粮轮作模式，接茬种上大豆、玉米、西瓜等作物，实现一地多用、一年多收，既守牢了耕地红线，又大幅提升了土地效益。丰收的背后，好品质是底气。赖水明告诉记者，安顶村海拔适中，气候温润，土壤疏松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浙贝母的优异品质。去年基地种植的浙贝母拿下全省品质评比第一名。赖水明：
5: 我们今年的是种的是种了5亩，五亩嘛就是按正常的话，一亩就是1.5万到1.8万左右。
4: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介绍，村集体依托浙江国贸集团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优势，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加工销售，形成了闭环保障体系，为农户打造了一个可持续的造血模式，彻底解决了销路的后顾之忧。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6: 浙贝母的这个按目前的收益的是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打算呢，那个发动村民呢种一部分，那么呢能带着村民增收。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8: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4: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

0: 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豆蔻年华迎萌娃，田园研学识童趣。
3: 乡村采风，
2: 5月29号，衢州蓝宝幼儿园200余名师生走进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这里开展了一场内容丰富、亲近自然的农耕研学之旅。幼儿们在山水田园间体验采茶、垂钓、烘焙等丰富多彩的农耕项目，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自然。上午10时，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进入农耕乐园。在面包烘焙房，一双双小手揉捏面团，有模有样地制作属于自己的小面包。在池塘边，钓小龙虾和抓鱼活动引来阵阵欢呼，孩子们屏息凝神，耐心等待，收获的喜悦写满脸庞。山坡上的茶园里，孩子们则化身小茶农，认真观摩并体验采茶技艺，感受指尖与嫩芽的触碰。衢州蓝宝幼儿园园长吴佳丽：
4: 今天非常开心啊，带着我们全院的孩子们来到了我们的江山豆蔻年华，开展我们本月的社会实践活动。那刚好也结合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原本课程同悦自然，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田园。那我们在这里带着孩子采茶、钓鱼、做面包，那这些的体验更好地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还有他们的这个协调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不仅磨练了耐心，也在集体生活中学会了这个合作分享。
2: 据了解，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以农耕文化体验为特色，长期面向学校及亲子家庭开展自然教育类活动。本次蓝宝幼儿园的研学之旅将课堂延伸至田间地头，让孩子们在真实情境中感知自然，收获成长，也为即将到来的6.1儿童节增添了一份特别的田园记忆。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5: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

0: 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集，会稽山路，茂林腹中一处占地宽广的工地正在施工。范蠡走来走去的指挥着，他要砸夯的民工一字排开，横砸房屋地基20余间，民工们大惑不解，再大的府地也没有横着建的。曾经向范蠡敬过酒的阿九伯问道：
2: 上将军，小民已经60有2，房屋建过不下100处，我瞒上将军说，建越王宫时小民也是一个泥水工，就没见过官府庭院有这么横着建的，如此建成庭院岂不扁扁的？
1: 范蠡笑眯眯地走到他身边，他一眼认出这位老伯就是向他敬过酒的阿九伯。
3: 谢阿九伯提醒，你如此高龄怎么也来为我？
1: 阿九伯道：
2: 越国大恩人建府，小老儿岂能不来呀？
1: 范蠡更加有话难说，有苦难言，只能一味装浑说：
3: 本人素喜光亮，又离不开书写阅读，这样建府走到哪里都阳光满室，甚好甚好。
1: 老人还是不解，转身自语着：
2: 这人心呐，真是想不透啊，这么一位曾为越国舍命救国的人，一旦有了权势竟如此贪婪，这才几天呢就大建府邸，还要广选美女，谁知他以后还会干出什么事儿来？
1: 说着，他狠狠挖了一铲泥。上将军要举国选美的传言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当传到范夫人耳中时，他真是哭也不是，气也不是。与夫君风风雨雨10余年，虽然做不到心有灵犀，但他的志向修为他是了解的，如今对着铺天盖地的传闻他当然不信。此次回家后，他的确像换了一个人。按理从国事说，他以自己之心立柱越复国，已可安享荣华；以家庭而言，一别3年有余，妻儿团圆总该融融乐乐，相互慰藉一番吧。可他先是闹着请辞，继而便是酗酒弹琴，魂不守舍，接着又大兴土木，脚步留家，如今竟然闹出举国选美的传言，他断定再荒唐他也不至如此不顾颜面。掌灯时分，范蠡回家了。饭后，夫人来到他的书房，先对夫君道过辛苦后劝慰道：
4: 满城传扬夫君就要举国选美，夫君可是听说？这不是往你身上泼污水吗？夫君可要？
1: 他话没说完，范蠡抬起头说：
3: 要做就不怕人说，忘了告诉夫人，这是真的。
1: 范夫人一下僵在那里。
4: 真的，是真的，这……
1: 范蠡站起身来，眼望窗外说：
3: 人生不满百，我已即将半百，这几十年坎坷泥泞，九死一生，如今有了权势地位，难道不该好好享乐一番？
1: 范夫人被噎在那里，半晌才说：
4: 妾身知道，妾身给不了夫君要的快乐，可即便不为妾身着想，也该为两个儿子想想吧。你如此闹下去，他们将来如何做人？
1: 说着，他又缓缓口气说：
4: 夫君对西施的情分，妾身知道，也明白。要么你就将他接来，好好过日子，那选美之事千万做不得。
1: 范蠡听后，不但不为所动，

0: 反而大发雷霆。
1: 怎么做不得？我堂堂上将军有什么事做不得？
0: 十多年来，范夫人从未见过他如此不可理喻，他一气之下说，
2: 你若非做不可，妾身只好带两个孩子离开。
0: 范蠡看到事情正在朝他谋划的格局一步步接近，他无力顾及妻儿的伤心，只能将冲突推向顶端，于是挥挥手大声说，
1: 离开好啊，要走就走个干干净净。
0: 说着他取出一块白绢，即刻挥笔疾书一方休书致与夫人。争吵声传入进士范方南耳边，他跟随范蠡十多年了，范蠡对他比对两个儿子还亲。早在十多年前，范方南跟随母亲从楚国逃难到越国，后来母亲饿死了，范方南小小年纪就一个人到处流浪，他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大约十岁那年，范方南被一条恶狗咬伤，幸好被路过的范蠡大夫看到，于是将倒在路边奄奄一息的范方南带回家来，亲自寻药给他医治，才救了他一条小命。范蠡听他说话带有楚国口音，因此对这个小老乡格外疼爱，不但让他跟自己姓范，还教他识字、识草药、练剑法。此后范方南就一直跟着范蠡，成了范蠡最贴心的近侍。范方南急忙闯入书房相劝，范蠡却火气更甚，范方南只好给哭哭啼啼的夫人孩子匆匆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驾车将他们送往文仲府上。这些日子范蠡除了日日监造府邸安排选美之外从未上朝，今日又传出他休妻弃子的传闻，满朝文武不解又失望，大臣们窃窃私语，
3: 真是人心不古啊，连上将军这样的人竟也变得如此。
0: 什么人心，皆是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另一大臣神秘兮兮地说，
3: 你们注意他的眼睛了吗？总是直直的，深深的，我看他是在吴国受了太多刺激，回来后啊又见不得朝思暮想的心上人，怕是这里……
0: 他敲敲脑袋，
3: 出了毛病啊。
0: 文仲听着这些议论，表面上置若罔闻，心中却又气又急，尤其想到今早前来他府中借住的范蠡妻儿那副妻妾状貌，他更是心难以安。倒是勾践心中窃喜，如今安坐朝堂的他不忧范蠡荒淫贪腐，担心的是他暗中结盟弄权，或是真的出走为他国所用。故而就在范蠡多日不朝中，他虽表面平静，暗中早已派出多名宫中侍卫监控范府四周。范蠡看似整日酒醉醺醺，周围的一切并未逃过他的眼睛，自妻儿离家后，他更是心无顾忌，要么饮酒狂歌，要么静静弹琴。一日黄昏，他正埋头琴中，方南匆匆进来说，
4: 大人，好几日了，门外总有可疑之人游荡，好像是在监视我们。
0: 范蠡迟疑片刻说，
5: 速去通知议事将军，让他密备一船，隐秘河边待命。
0: 方南不加多问，禀命而去。未久，文仲来到范府门前，他一面令随护等在门外，一面向范府侍卫摆手不让通报，之后缓缓走进门去。刚入院中，就听到范蠡的琴声，他静听片刻，高声道，
3: 上将军好雅兴啊，是被举国上下的赞誉冲昏了头，还是旧病复发，又装少年阳狂啊。
0: 范蠡仍在弹琴，并不理会他。文仲走进门来，伸手按住他的琴弦。范蠡抬起头望着他，却欲言又止。文仲真的生气了，继续挖苦道，
3: 这二十多年的高官

0: 迎接于胸的。
1: 文仲的奚落不但没有惹恼范蠡，反而勾起他一桩桩年少往事。在故乡楚国院，范蠡家贫，父母早亡，这个足智好学的少年除了砍柴种田就是攻读经纶。因其志高饱学，有精力过剩，其言其行常与常人迥异，家乡人皆称他为疯子。也是楚国智者的文仲听说后，猜度此人或许是大智者，于是两度造访。可范蠡对文仲一访未见，二访时又装狗叫后，才从狗窝里爬了出来。未料两人一谈，竟是生气相投，相识恨晚，于是相约来到越国辅佐越王，约定生死与共，共举大业，并在共同的追求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这一幕幕往事的回忆中，范蠡拉着文仲坐于他的对面，心事重重地说，
2: 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真是年少张狂，可眼下自余弟向主上提出请辞后，非但未置可否，反而在周围派来那么多探子日夜坚守。
1: 文仲大为意外，
0: 怎么少伯竟已向主上提出请辞？你提的不是建府、选美、杀西施吗？
1: 范蠡不满道，
2: 怎么余弟这一切他人不解，难道子秦兄也不解？
1: 文仲似已明白三分，他忽然大喊，
0: 拿酒来拿酒来，余兄来了还不给酒啊。
1: 范蠡边道歉边吩咐下人摆酒，酒菜摆好后，范蠡歉疚地举起酒樽说，
2: 子秦兄莫怪，余弟本来是想先到仁兄府上商量一下再做定夺，可又担心王上升级，到时余弟一走，岂不给子秦兄带来祸害，故此也就一直没敢前去。
1: 文仲手举酒樽，
0: 走？等等，余兄问你，你到底是请辞还是想见将军府什么的？昨夜怎么又折腾起休妻弃子来了？
1: 范蠡举樽一饮而尽之后缓缓说，
2: 此事并不复杂，余弟请辞未准，无奈只能以佯狂掩真意，以其达其所望。
1: 文仲深饮一口，点点头说，
0: 明白了明白了，可少伯为何要走？走向何方？走之何途啊？余兄仍是百思不解。
1: 范蠡落寞的，
2: 别无所图，余弟只想离开越国，游走江湖。
1: 文仲怀疑自己听错了，他饮下樽中之酒说，
0: 什么？少伯再说一遍。
1: 范蠡果决地说，
2: 余弟已做好离开越国的一切准备。
0: 少伯呀，余兄知道你历来善谋善断，可此事不同一般啊，你想一想，今日的一切得来容易吗？我们可是九死一生才爬到今日，少伯说走就走，不觉得过于唐突？何况今日一切不正是我们别处来越之梦想吗？
2: 当初我们满怀雄心来到越国，就是想通过辅佐君王实现自己功名之学的主旨价值，还越国黎民一个清明和乐的天地。如今既然越已复国，该是我们激流勇退的时候了。不只是我，与帝也承望子秦兄早知进退，否则……
1: 文仲大不以为然，他指着范蠡说，
0: 少伯是昏了头吧？难道20多年的艰难跋涉就为了这一点报复？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昔日雄心勃勃的少伯会在此时退下阵来，还美其名曰激流勇退。你仔细想想，如今我越国虽已复国，但仍是千疮百孔，任重道远，难道你就忍心抛下自己的功

0: 公爷、妻儿远走他乡吗？再看看当今大事，齐、楚、晋三国无不跃跃欲试啊，试图称霸天下，难道我越国就……
1: 范蠡打断他的话，
2: 这正是余弟心忧之事。王上是个野心勃勃之人，越国复兴绝不是他的最终之志，无需余弟多言，仁兄自然明了。待月稍定，王上就会发起争霸之战，而下一场征战或许就会发生在越楚之间。楚国那可是我们的故国呀，你我又不像五相国那样仇恨故国，若是真的到那一日，一面是故国山河父老，一面是我们效忠的越国，我们将如何面对啊？
1: 范蠡一息肺腑之言，文仲也被震动了，他将口中的酒含了很久才咽下去。
0: 难道没有我们，王上就不会觊觎楚国？说不定有我们在，还能对王上有所制约，而使楚幸免于难呢。
1: 范蠡不由发出一阵冷笑。
2: 若不是余弟亲耳聆听仁兄所言，余弟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此论是出自足智多谋的文丞相之口。据我几经荣辱是王上多年，用我们对他的心性的了解，他会因我们的爱恨而烧敛他的政治野心吗？
1: 文仲被范蠡盯视的无言以对，范蠡终于收回目光说，
2: 我们既然所见不同，不妨暂时分道而行，余弟去意已决，不日即将启程，为少牵累，余弟之家小暂住府上几日，待余弟稍微安定。
1: 文仲即刻截断他的话，
0: 弟之家眷既是兄之家人，少伯尽管放心。
1: 范蠡又为彼此斟满一樽，举酒过鼎说，
2: 余弟拜托了。
1: 饮尽之后，他又深情地看着文仲说，
2: 余弟还有一言，万望子亲兄慎思则行，切莫误了自己。
1: 文仲怅怅地叹了口气，
0: 唉，想不到这顿酒竟成了我们的离别之言。
1: 他不觉有些苍凉地举起酒樽说，
0: 喝喝。
1: 两位老友你来我往，一直喝到月上中天，文仲才登车而去。入夜，兵营一片宁静，守卫见上将军进士来访一时将军，自是一路通行。一时正在灯下边看地图边琢磨会稽城的防卫，一见方南到来，心下十分高兴，他一面让座一面问，
0: 上将军可好？船只已经备好，就泊在北湾。
1: 方南简述了范蠡近况后说，上将军要将军精选十位武艺高强的军士，执行一项特殊使命。话音未落，一时副将走了进来插话问，上将军没说是什么使命吗？一时瞪了他一眼，
0: 军的职责是执行上峰之命，不要问的太多，上将军之命谁敢违抗？你去将敢死营集合起来，我亲自领队。
1: 副将被一时训诫后领命而去。见副将已走远，方南轻声说，上将军叫你不要介入此事，免得受牵连。一时凛然说，
0: 你不怕牵连，难道我怕？
3: 我的姓是大人给的，我的命也是大人给的，将军与我不同啊。
1: 方南义无反顾，见他如此一时笑了，
0: 哼，你哪里知我呀，一时能有今日全赖大人栽培，知遇之恩永在，岂怕牵连。
3: 方南更急了，这不是比义气的时候，大人再三叮嘱，你家还有

0: 老少，不能牵连进来。之后他又低声说，如今夫人公子还在文丞相府中，以后都得靠你照管呢。一时冷静了一下说，
1: 你去吧，我会选最好的武士给你。
0: 方南又叮咛了一遍范蠡的嘱咐后转身而去。会稽山路，范蠡亲自监造的府邸地基已见雏形。他看着背靠的山，门前的水和周围郁郁葱葱的林木，高兴地对大将作说，
2: 这里将是藏龙卧虎之地，不求奢华，但求宽敞明亮。
0: 大将作笑笑，
3: 张将军，老朽造房多年，从王宫到府邸再到书院都造，这几日老朽边造边端详，这将军府下的地基怎么像是书院呢？
0: 范蠡笑得更爽朗，
2: 谁说将军府就不能成为书院？
0: 惹儿已经回到哥哥一时家中，三年多的生死别离，一当团圆自是悲喜交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远，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翼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半毛线，稳定了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关节最通引，交通规则归公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接楼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规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致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服务员，能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5: 好，
4: 谢谢啊。
6: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7: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7: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7: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10: 是先有蛋。
1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2: 为什么？
1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1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

0: 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碾闪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8: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四集。回家的当晚，哥哥还驻守在兵营，他与阔别多时的嫂嫂一直聊到子夜时分，方才各自歇息。第二日，惹儿一觉睡到中午，他赖在床上懒懒地享受着家的安适，直到婢女来请他用午膳才梳妆出来。黄昏之时，他在府中四处逛着，刚来到后院就闻到一股纯纯的酒香，他耸耸鼻子，禁不住喊道：
15: 阿坤，你酿新酒了。
8: 家奴阿坤闻声跑出说：
16: 小姐，你好几年没尝过阿坤做的酒了。
8: 惹儿笑笑说：
15: 是呀，阿坤做的酒可是天下无双呢。
8: 阿坤兴奋地说：
16: 夫人不日就要生产了，阿坤用祖传秘方酿了几坛酒，留给小公子满月时白酒吃，小姐要不要先尝尝？

0: 德儿笑骂：“
1: 傻阿坤，嫂子还没生呢，你怎么知道是公子？难道生女男就不给酒饮？”
0: 阿坤知道惹儿在逗他，于是憨憨地抓抓树拢了头。
2: 大人不是想要个公子吗？
0: 惹儿突然眼睛一亮。
1: 哎，阿坤，范大人不是最喜欢饮你酿的酒吗？何不给他送去一坛？
0: 阿坤一听，便沉下了脸，嘟着嘴半晌不语。惹儿一把揪起阿坤的耳朵。
1: 怎么舍不得给范大人，还舍不得？
0: 阿坤一面躲闪，一面汪出满眼的泪，半晌才说：“
2: 小九回家了就好。听说范大人要杀起师娘娘呢。”
0: 阿坤的话简直如晴天霹雳，惹儿急喊着：“
1: 阿坤，是真的吗？你再说一遍。”
0: 阿坤处处的。
2: 是真的。
0: 惹儿还是不敢相信，他发疯般地跑了出去。越王宫中，勾践高坐王位，众文武陪侍四周，伴着柔婉清丽的越国弦歌，随着一曲曲越国美女的舞蹈，礼部大臣引入一个个前来朝贺的来自各诸侯国的使臣，使臣们个个贺词诚挚典雅，朝贺礼品更是各具特色，别致珍贵。勾践听着那些言过其实的华丽赞誉，尽管知道这未必是由衷之言，可还是不时发出志得意满荡满王宫的大笑。齐国使臣高印大夫的到来，给宴会带来一个高潮。当他与越国大臣一个个施礼寒暄后说：“
3: 久闻上将军大名，深仰范大人才华谋略，外臣颇想趁此机会一睹其风采，为何独独不见范大人呢？”
0: 此言一出，即刻迎来使臣们的一片应和之声。楚国使臣走向越王调侃道：“
4: 皇上是将范大人与越国的稀世珍宝一起锁入宫中，怕被我们偷走吧？”
0: 话音未落，王宫中即刻旋起一片笑声。文仲见状，走上前来高声说：“
3: 国主的大气量、大胸襟是举世皆知，何至于此？”
0: 随着他的话音，王宫中又升起一片赞贺声。勾践虽然知道这一切都出于善意的调侃，可梁使臣的话还是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将石买招到近前，命他速召范蠡前来。惹儿跑出家门，来到街上，正在慌不择路时，迎面碰到出来买酒的方南。他拦住方南，气喘吁吁地问：“
1: 听说大人要杀喜事姐姐。”
0: 方南一面庆幸他已回到家里，一面怕他的冒失坏了大事，便一把将他拉到僻静处说：“惹儿，听话，既然你已回家，就好好待在家中，千万别乱跑，也别东问西问。”惹儿急了：“
1: 我能不问吗？你只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0: 方南怕他在街上纠缠，只好小声的：“是，你千万别说出去。”方南说罢，便急急去买酒。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惹儿呆在那里，半晌回不过神来。这些日子，范蠡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外造舆论杀西施，暗地里却在筹划借此机会劫走他。艰难处，他只能独饮闷酒，开启思路。饮至七分醉时，西施的顾盼形容又映在他眼前，他似乎闻到了那使他心醉的独有的温馨体味，于是禁不住唱道：“

0: 他的酒已醒大半，于是站起来急问：
1: 热儿，你西施姐姐她还在美人宫吗？
0: 热儿闻言更气：
2: 当然，大日饮酒唱歌，还知道想着姐姐。
0: 范蠡：
1: 我，你为何不陪她？
0: 惹儿不答他的问话，只气愤地问道：
2: 惹儿只问大人一句话，大人为何要杀姐姐？
0: 范蠡得知西施仍然平安，也就稳住了心，只是字字深沉地说：
1: 你既已离开美人宫，就好好待在家中，不要到处乱跑。
0: 惹儿一跺脚：
2: 大人是否想说，惹儿若再去姐姐那里，你会连我一起杀？
0: 范蠡手握酒樽走到他面前：
1: 记住。
0: 正在此时，勾践派来催他赴宴的大臣石买走了进来，他深施一礼：
3: 上将军。
0: 范蠡视若未见，只摇晃着醉步对着惹儿：
3: 西施是什么人，你还为他说话？他是祸水，一滩祸水，不杀他便会误我越国民风。喝酒，喝酒。
0: 他端着酒樽将酒送到石买嘴边：
3: 喝酒，你为何不喝啊？
0: 石买着急的：
1: 上将军都醉成这样了，别再喝了。
0: 他夺下范蠡手中酒樽想扶他出门，范蠡却已顺势倒在地上。此时方南提着酒坛匆匆进门，范蠡睁开醉眼欣喜道：
1: 啊，酒来了，啊，真好。
3: 即使那混蛋真不是东西，他明知我最爱喝他家阿坤酿的酒，却而不给我送。

0: 话没说完，他躺在地上已鼾声大作。惹儿气得脸色发青，指着方南喊，
1: 他都成酒疯子了，你还给他买酒？
0: 方南嘟着嘴，他是上将军，我一个侍从不听他的行吗？石买与惹儿见范蠡已烂醉如泥，只好退了出去。位于王宫偏门外的街巷里，有一处深宅大院，门并不大，且十分简朴，走过影壁便一下开阔起来。二门门楣处高悬着大大的雅宅二字，面对二门是一座敞阔的大厅。已是深夜，大厅里灯烛悠悠，这幽光给大厅平添了一股神秘鬼魅之气。厅堂中七八个黑衣人正跪于王后前听命。越王后扫视他们一眼说，
2: 尔等可知吴国如何被灭？
3: 是我主与王后卧薪尝胆，
0: 历经图治，才战胜了吴国。众人同声回答着，王后的嘴角牵动了一下。
2: 这只是其一，还有诸多原因加在一起，才使我越国战胜了强吴。
0: 他停顿了一下。
2: 你们应该知道，西施或吴王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0: 对于这样一位越国女神，人们既敬仰又感恩，提到她谁都不敢也不肯稍有微词。王后的眼睛一个个从他们眼前扫过。
2: 你们不必如此看着本宫，本宫知道如今越国男女老少都在对她感恩戴德，这是应该的。可人世间的人和事总是在不断变化，从前他舍身祸无救国是经国英雄，如今他被仁慈的王上接回越国安置在美人宫中，

0: 都将会变成祸国殃民的妖女祸水。
1: 他扫视一遍一双双惊愕不解的眼睛后，高声问道：
0: 你们愿意看到越国重蹈国破家亡的惨剧吗？
2: 不愿！杀死妖女，保我越国！
1: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王后这才露出一脸笑容：
0: 这就对了，如今这保卫越国平安的大任就落在诸位壮士肩上了。
1: 一黑衣人用清脆的女声怯怯问道：
3: 仁慈的王后，上将军不是要亲自除掉那妖女吗？
1: 王后笑笑说：
0: 此话不假，如今举国上下只他一人看清了这一点。
1: 接着他冷笑一声：
0: 哼，多么足智多谋、尽忠保国的一个人呢。可是大业建成后他也变了，不是忙着选美建将军府，就是喝得酩酊大醉。本宫担心他说到做不到。此刻王上正设宴款待各国朝贺使臣，他们定会喝酒喝到天明。王宫大部分侍卫都调过去了，你们便可趁机除掉那妖女。
1: 众人上前一揖：
2: 王后放心，我们一定要除掉那妖女，保我越国平安。
1: 保我越国平安。王后叮嘱着：
0: 记住，尔等既称引子卫队，做事一定要干净利落，不露一丝痕迹，万一有所泄露也无需害怕，一切由本宫担待就是。
1: 众黑衣人宣誓后拜别而去。王宫里觥筹交错已到了宴会高潮，使臣们喧闹着：
4: 哎，这范大人怎么还不到场啊？想不到我们来到越国还见不到上将军。
1: 此时石买匆匆走来，他走近勾践耳语说：
5: 上将军在府中已经喝得不省人事，叫也叫不醒他。
1: 勾践虽将信将疑，可事到如今也毫无办法，他只好举酒致歉说：
4: 诸位实在抱歉，上将军有急务在身，实在来不了了。诸位想同他饮的酒，就由文丞相代劳吧。
1: 勾践说完，对石买招了一下手，石买连忙凑耳过去。勾践轻声说：
4: 你去，严密防卫美人宫。
1: 石买点头，转身离去。文仲捧起满满一尊：
6: 好好，微臣遵命。就如王上所说，想与上将军对饮者都由薄才代饮。来来，请诸位给个薄面。
1: 文仲虽全力打着哈哈，还是驱除不了爬上众使臣心头的猜疑。
4: 不知越国又在谋划什么？
1: 惹儿来到美人宫时，西施还在灯下读书。一见惹儿慌慌张张的样子，西施问：
3: 天都这么黑了，你还跑来干什么？
1: 惹儿喘息稍定，气愤说道：
7: 姐姐还有心读书，你想不到吧？大人，大人他竟要杀你。
1: 西施合上竹简，笑笑：
3: 傻丫头，你中邪了，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胡话？
1: 惹儿着急地说：
7: 姐姐还笑，刚从阿坤嘴里听说时我也不信，便跑到上将军府上想问个究竟，谁知他已喝得恋恋切切，口口声声说姐姐是祸水。
1: 惹儿说着竟哭了起来。西施为他擦着泪说：
3: 真是个孩子，他是个什么人你我还不知道吗？
1: 说着他摸摸胸前的小金笛：
3: 他就住在这里，怎能伤我的心？
1: 惹儿急了：
7: 人家左一个祸水右一个祸水的说你，并扬言要杀了你，你还替他说话？
1: 西施凄然一笑，
3: 你不是说他已喝得烈烈切切吗？他心里苦，说的都是醉话。
1: 他走到窗前，眼望夜空说，
3: 仔细想想，姐姐岂不是祸水吗？祸水，真的是祸水。
1: 惹而不平地说，
7: 当初还不是他们送你去的吴国，若不是姐姐舍身应对，越国能有今日吗？父亲做王的做王，做相的做相，就怪起姐姐来了，这世道还有论理的地方吗？
1: 西施转过身来拍了拍他，
3: 天不早了，早些回家吧，姐姐不会有事的。
1: 惹儿知道西施与范蠡感情深毒，他再说也动摇不了西施对范蠡的信赖，于是说，
7: 惹儿想听姐姐弹琴了，你弹一曲我才走。
1: 西施笑说，
3: 总拖不了孩子气，大半夜了还要听琴。
1: 话虽如此，他还是坐到琴旁，划出一曲如仙如幻的琴声。此时惹儿似无意间找出一支香，点燃在西施身后，之后自己便悄悄捏住鼻腔，闲踱般走出门去。西施感觉到了他的脚步，不觉绽出一抹微笑。
3: 这孩子看似单纯，其实也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呢。
1: 惹儿来到旁侧耳房，他对两个做粗活的婢女说，
8: 娘娘有凶险，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杀他，你们放下手中的活，尽快带他逃跑。
1: 两婢女慌张起来，惹儿叮嘱他们，
8: 你们别慌，我已将应急的迷香点燃，过一会儿娘娘便会被迷倒，我这就去安排马车，待车一到，你们就将娘娘扶上马车逃跑，跑得越远越好，否则你们也有杀身之祸。
1: 两婢女早已没了主张，只顾一个劲儿的点头。叮嘱妥帖之后，惹儿捂着胸口走到大门边便倒下了。守门侍卫都知道惹儿是一时将军的妹妹，他们即刻扶起惹儿问，
2: 惹儿小姐你怎么了？
1: 惹儿喘息着，
7: 心口疼，快去找马车送我回府。
1: 一侍卫闻声立即去找马车。待惹儿回到房中时，西施果然已被迷倒。惹儿连忙灭了迷香，心想，
8: 这迷香哥哥本来是给我对付歹人的，没想到却用在娘娘身上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救姐姐出去要紧。
1: 未久，他在两个婢女的帮助下与西施互换了衣裙，婢女心慌慌乱中将西施脖子上那串小金笛的红线拉断了，小金笛掉在地上，救人要紧，他们顾不得去捡小金笛了。
2: 惹儿小姐，马车来了！
1: 卫士在外面呼叫。两婢女闻声，即刻扶着不省人事的西施，战战兢兢地走出门去。惹儿送走他们后，更加坐立不安，他在房中焦急地踱着步，突觉脚下被硌，一看却是西施视若生命的小金笛，范蠡送他的信物。他弯腰拾起，珍藏在贴身处后，干脆坐于琴前，弹起西施教他的《浣纱赋》。三更已过，南国少有的北风刮得美人宫门窗作响，惹儿心乱如麻。刚刚离开琴架，就听到门外压低的喧闹声，
2: 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这是亡命。
1: 是卫士的声音，接着便传来枪刀相撞之声，又是一处声音传来，
9: 这是上将军令牌，谁敢阻拦？
1: 惹儿听出这是方南的声音，他的胸口突突地跳着，
7: 果然要杀姐姐，好在我抢先一步。
1: 片刻沉寂后，又传来一阵撕扯推挡声和众人砸踏的脚步声，惹儿连忙罩上一块纱巾，只露出一双眼睛。他正要出去，方南闯了进来。方南一眼认出了惹儿，见屋内并无他人， 正要问其原因，院子里突然闯入一群黑衣蒙面壮士，他们不由分说就朝西施房中杀来。方南担心伤着惹儿，连忙长剑一挥，护着惹儿走出房间。院子里的壮士与黑衣人已经厮杀起来，两队人马正斗得难分难解，不料又来了一队王宫卫队。那群黑衣蒙面人是谁派来的？方南虽心有疑惑，情形却容不得他多做猜测。见势不妙，他连忙护着惹儿欲奔逃出去，其他两路人马见状即刻扑过来争夺。一身青布剑的黑衣人一马当先，渐渐刺向惹儿。方南情急之中大喊，快将此人干掉，别让他伤着娘娘。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7: 你好，您的快递。
18: 好的，谢谢。
1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1: 好看。
2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23: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在爱情的码头，我燃烧我的船，在时光的车站，你照亮我的脸。请你告诉他，往事如昨，历久弥新。这里是理智的不老歌，我是熊天平。

虽然歌里在唱的 blue 这个单词，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的 blue 并不是天蓝蓝海蓝蓝的感觉，而是内心有一些忧郁。我猜歌里的沙滩应该是阴雨天的一片沙滩吧，因为如果晴天的话很难这么的安静，很难是一片无人的沙滩。有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女子，可能是一个男子，有些心事，也许是工作遇到一些问题，也许是感情受到一些挫折。一个人在沙滩走着，一开始穿鞋，后来发现鞋成了个累赘，于是把鞋脱下来提着，光着脚在海边走一走。一开始以为自己会大吼大叫，宣泄内心的那些压抑，但是后来也不想叫了，只是轻轻地哼着一首又一首关于海的歌，哼完之后发现好像好了一点点。今天第一首来自于蔡健雅翻唱陶喆的《沙滩》，陶喆在1997年首唱的一首歌，蔡健雅在03年的演唱。这本像是午后的沙滩，一切都是慵懒的，有些事情啊懒得再想，有些人啊也懒得再去回忆。

那么辽阔，那么神秘。在海的面前，生活当中所有的琐事都显得是那么的渺小。还有就是一下子感觉自己的心胸都变得开阔起来。所以从海边离开，再回到循规蹈矩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感觉一切都是不说全新的吧，50%是新的。就像是生活按了一下 F5 键刷新了一下，不管是碧海蓝天还是情深深雨蒙蒙的海，总而言之，大海就有这样的一种治愈的功效。在听关于海的歌的时候，你很可能会直接按照歌名关键字搜海，比如说大海、听海、我想我是海等等等等。但其实有些歌的名字当中不带海字，却全程都弥漫着浓重的海的气息，请注意，不是海鲜的气息。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唱着海，但其实好像又没有那么直接的在歌唱海。你听，又一声海浪轻轻地向你扑打过来，海鸥在飞，你的头发被风吹起，这个时候感觉一切都是轻飘飘的。大海上航行太久之后，需要有一个码头，需要有灯塔，而这个码头它叫渔人码头。我们回到1997年，听熊天平和齐秦《渔人码头》。

好美的一首歌，可以说是90年代华语歌坛最美的两位男生的合作。这两个男生都是好干净、好清透的。熊天平在主唱，齐星大哥作为绿叶在配唱。渔人码头，1997年。多么愚蠢是我，多么爱你是我。为什么这么的愚蠢呢？因为我爱你啊。其实我并不愚蠢，只是爱你之后，我愿意为你变笨，为你变蠢，甚至为了让你放心，在爱情的码头，我燃烧我的船。你看，我连船都没了，我想留下来陪着你。想到电影《海王》，可以放弃自己公举的身份，可以放弃女王的身份，就想平平淡淡的有一个家，有一个孩子，有一段人生，这可能比荣华富贵什么的都要来得更实在，更圆满一些。刚才那首《沙滩》当中应该是阴天的海，而刚刚这首《渔人码头》当中应该是晴天，但是阳光也不会太过热烈，海浪也挺温柔的，轻轻地拍打着这个叫渔人码头的地方。然后你看，我燃烧我的船，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没有风浪、没有忧伤的地方跟你盖一所房子，从此以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也想邀请你住进我心里的这所房子，不知道现在你的档期是否容许。就算现在你没时间没兴趣，我可以等，我慢慢的盖房子，在海边盖好房子，种好花，种好树，有一天你有空了，你也有兴致了，欢迎住进来，这是我们的渔人码头。现在大海又重新下起了雨，但是雨不是狂风暴雨，而是好像是江南的那种毛毛雨，轻轻柔柔地打在海面上。天快黑了，海靠近我，海的气息越来越浓烈。这是2006年由雷光夏作词作曲和演唱的《黑暗之光》，这是第二个版本，一直有海浪的声音，还有像海浪一般美好的钢琴的声音，以及这个女生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4: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

0: 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5: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6: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7: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雪夜街头路灯下几个朋友闭着眼仰着头乘着雪花。刚刚这首爱浪漫的是海泉在上大学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当天好像是海泉跟一群同学在聚会，觉得那个场景非常的浪漫，于是想用一首歌把它记录下来。雪这个词汇是冬天里最常出现的词汇之一，一到下雪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歌非常的忙碌，比如说范晓萱的雪人，几乎是每一年只要一下雪就全国各地电台都在响起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雪人被累的是满头大汗的。可是谁规定关于雪的歌名字里就必须得带雪呢？这半个小时我们听几首名字里只字不提雪，但其实整首歌里都在下雪的节目的主题叫做歌里偷偷在下雪。你的音乐词典当中还有哪些歌名当中不提雪但其实是在唱雪的呢？欢迎跟我分享，说不定还有下一集，而到时候您就是节目的音乐编辑。发信息到公众平台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对峙的志这个账号，我们的节目组就可以收到。

袁弘明在16年之前的下沙专辑当中的一首非主打歌叫做四个冬季，整首歌里都在下雪。话说纵观整个华语歌坛，唱苦情歌能够唱过袁弘明的男歌手恐怕没有几个。为什么我们听袁弘明，听这样的苦情歌手呢？如果你经历过爱情当中的痛楚的话，你会觉得哥们儿你懂我，来干了这杯，什么都别说了。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的话，你会想哦，原来失恋这么痛苦啊，所以要珍惜现在这么甜蜜的幸福的爱情。

官方的温哥华悲伤一号96年的专辑就值得了爱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为什么起名叫温哥华悲伤一号呢？就是女主角觉得自己是温哥华最悲伤的那一个，所以温哥华悲伤一号。作词陈柔贞，作曲林慧冰。这半个小时播的歌每一首都在唱雪，但是歌名当中没有带雪。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怎么在说雪呢。小米，你说东北下雪那是常事啊，哎呦，算了，不学了。你说相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讲，可能会有一些新奇，下雪的时候感觉很好，雪花飘飘一片白，你那里下雪了吗？那里下雪不好意思啊，一到这个歌名就停不下来。Lisa 严也在东北听节目，在辽宁，你说没有下雪，但是好冷，刚下班回家吃了一碗热汤面条，觉得好舒服啊。赖明思在广东湛江听着节目，说身处在最南端的我表示没有见过雪，如果有机会见到下雪的话，我想会轰掉的。哎，跟你讲，以前我有个朋友就是广州的，我们在北方第一次见下雪之后，他真的像疯了一样的，小子，下雪下雪下雪了，还记得他那个口音以及那个面色潮红的奔进宿舍跟我说下雪了，然后穿上羽绒服出去的那个场景。节目当中也在下雪，但是歌名里边没有下雪。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它叫《飞花》，但它唱的就是雪花。当雪一片一片一片的时候，不就像一朵一朵的飞花吗？李克勤在2001年的《飞花》，作词陈少奇，作曲李思松。

绵绵头上飞花，散聚了无牵挂，谁能求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绵绵头上飞花，能遇上壮丽落霞，如像你跟我暂借的火花。虽然说普通话把粤语念出来会有些变味，但是能感受出当中那种浓浓的情，是散不开的一种情。李克勤唱的飞花，关于雪的一首歌。这半个小时的音乐主题叫做歌里偷偷在下雪，歌名当中没有带雪，但是每首歌里都在下着挺浪漫的雪。这首歌好像是这位歌手的歌唯一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的，以前播了很多他的原版，今天我们听一下钢琴版，由高晓松作词，郑伟作曲，李宇春唱的《冬天快乐》。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破解高龄独居养老难题；电横线提质升级，拓宽果农致富路；水务公司保障中高考供水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虎山街道状元里社区推出状元聚力邻里同心互助养老项目，探索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服务模式，通过上门陪伴、代办事务、应急维修等服务，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贴心帮助，让养老更有温度。近日，在位于状元里社区山川潭的一居民楼里，居民谢存英熟门熟路地推开88岁独居老人周宝珠的家门，打招呼，放下包，熟忍地给周宝珠按摩肩颈、剪指甲，又顺手整理起房间，像是回到自己家一样。这些每周例行的小事，他做得又快又好。居民谢存英：
10: 新老年人让他的子女在外面安心的工作，

0: 谢存英是周宝珠的首席伙伴，每周都要上门看望。面对老人独居多年，拒服降压药且频繁更换保姆的难题，谢存英先以前同事女儿的身份拉近距离，聊往事，建立信任，随后协调社区医护人员上门，用专业知识说明高血压风险。最终老人放下戒备，遵医嘱服药，血压趋于稳定，精神状态也明显改善。像谢存英这样的邻里搭子在状元里社区不止一个。状元聚力邻里同心互助养老项目启动以来，社区为57名老人建档，其中11名高龄独居老人配备专属的邻里搭子，实行一名首席伙伴加 N 名共享伙伴的精准服务，覆盖从健康监测、日常照料到节日关怀、应急支持等全场景关怀，满足老人需求。此外，每位老人还搭配2到3名共享伙伴，由周边低龄健康老人以及具备心理疏导、水电维修、健康检测等专业技能的群体组成，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多方支持。江山市曙光救援队副队长周大华是93岁老人王善辉的共享伙伴，他对水电应急救援样样在行。前些日子，王善辉着急打来电话，说家里天花板漏水了。周大华二话不说，联系楼上住户和社区网格员，协调维修师傅跟进施工进度。不出几日，漏水问题就得到解决。共享伙伴周大华：
1: 需要我什么啊？我能做的我就会来做。如果不行的话，我不会做的话呢，也因为我们以另外一个团队的啊，我们社区，他就会，我们跟他说，他们也会上门服务的。
0: 比起应急抢修的雪中送炭，心理上的陪伴同样不可或缺。李香珠独居多年，身体常年患病，日子过得沉闷又孤单。而她的共享伙伴是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周红霞。共享伙伴周红霞：
2: 那比如说我们上门跟老人陪聊啊什么的，他跟子女想交流什么，我们就可以帮他们，比如说手机连线啊这些。
0: 为此，周红霞常来陪李香珠唠嗑，疏导苦闷情绪，教她怎么使用手机给子女发信息，还带她参加社区饺子宴、邻里茶话会。目前状元里社区邻里搭子项目累计服务超200人次，好评率达100%。状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江丽燕：
3: 最大优势是温情与效率相合。特殊老人通过首席加共享服务接队，破解老人对陌生人的抵触，快速响应应急需求，实现养老从事务帮助到心灵陪伴的升级。下一步计划是联动部门开展护理、应急等专业培训，拓展商圈合作，引入专业资源，探索时间银行模式，吸引全年龄段参与，确保常态产效。
4: 前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道路通、产业兴、乡村旺，得益于农村公路电横线的提质升级，虎山街道店前村、面桶物自然村的枇杷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实现了从果农挑货出山到客商、游客寻货进村的转变。电横线不仅成为便利群众出行的民生路，更成为激活当地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路。每年五月中下旬至六月上旬是枇杷上市的黄金时节。日前，记者来到店前村面桶物自然村，见到许多果农正聚在固定点位售卖枇杷，不远处的山上还有不少人在采摘枇杷、分拣装框，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据当地村民介绍，早年间当地枇杷售卖还要依靠果农挑出去，而如今变成了客商游客走进来。村民冯和平：
5: 我们当时那个枇杷一般都拉到县城为主的，县城农贸市场买。电横线在没修之前可能路面比较窄，在一直来路况也不太好，就是说在我们村民枇杷拿出去销售的过程中，就是说容易枇杷果容易坏掉，因为我们枇杷这个枇杷果的皮很薄，就是说一旦一抖的话，一颠簸的话，这个就枇杷就里面就熟掉就坏掉了。
4: 据介绍，服务沿线村民20余年的乡道电横线全长8.368公里，长期承担着村民日常出行、农副产品外销的重要功能。道路建成初期，结束了店前村无通车公路的历史，果农得以告别人力挑运的售卖模式，借助交通工具外销枇杷。随着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道路车流量逐年增多，尤其周边重点工程建设带来大型运输车辆，原有道路的短板日益凸显，不仅降低了村民日常出行体验，埋下安全隐患，还增加了枇杷的运输损耗。为补齐乡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虎山街道协同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对电横线总长6.206公里的路段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从通行安全性、驾乘舒适性、道路承载能力等方面升级道路综合通行质量。村民冯和平：
5: 一个，我们大家枇杷送出去方便了；再一个就是说，好多的那个游客啊，或者是那个需要枇杷的人，他客户他们开车来的话，就车好开，安全，再过来买枇杷的人也多了，这所以说对我们村民来说，可能就在当地就能买掉2/3的枇杷。总的来说，路修好以后，那我们大家村民进出各方面又安全又那个舒服了嘛。
4: 升级后的电横线不仅给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实打实的便利，也为后续村庄发展增添了底气。店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于小明：
6: 电横线的这个修复啊，其实啊，为我们乡村振兴就打下了这个基础，到时候搞这个旅游开发啊，这些项目打下基础。
0: 江山台记者祝硕磊报道。连日来，市水务公司工作人员前往江山中学、实验中学、滨江高中等考点，开展安全供水专项检查，确保水质水压正常，全方位筑牢中高考期间师生用水安全屏障。在江山中学，检查人员掀起井盖，查验井下阀门运行状况。市水务公司城区营业处主任何文娟：
7: 供水管网、阀门井、水表井等关键设施进行全面巡查，确保阀门能够正常开启或关闭，出水口无堵塞损坏，力求在考前消除所有供水隐患，确保考生用水安全。
0: 随后，检测人员在考点食堂采集管网水样，带回实验室进行全面检测分析。市水务公司检测人员毛汉荣：
8: 我们坚持每月进行2次固定抽检，针对中高考考点，我们在考前会提前进行一次单独的取样检测，考试期间则会进一步加密检测频次，实施全程单独监测。
0: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市水务公司已启动专项供水保障应急机制。该公司统筹安排8支抢修队伍、16名抢修人员，配备2辆抢修车及2辆送水车，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一旦遇到突发停水或水压不足等紧急情况，抢修力量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4: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连日来，市残联携手立生、惠尔、自然之声、惠聪等4家专业助听器服务商开展免费助听器适配活动，助力听力残疾人更好融入日常社会生活。6月2号，在立生助听器适配现场，工作人员核对人员资料，登记相关信息，专业研培师为残疾人进行听力检测，依据每个人听力损伤情况定制助听器，并现场完成调试。同时，工作人员向残疾人及其家属讲解助听器日常清洁保养、存放注意事项以及常见故障处理办法，帮助大家熟练使用设备，延长助听器使用寿命。市民徐先生：
9: 我一来从小孩子这样一弄的，这个LED站起来后，这好多个才把堵了。
4: 立生助听器负责人刘文英：
10: 他从2008年开始就跟残联合作了，至今已经18年了。我们残疾人到我们门店以后，每个人都要进行一对一的验配，首先给他们检查听力，检查以后再试听，试听以后再调试。还有以后你带来多年的时间呢，比如说4年5年，我们都要给他服务的。
4: 是残联工作人员龚小慧：
11: 活动前期，各个乡镇通过路虎走访、电话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排残疾人的需求，此次累计发放。

0: 同步播放典型火灾事故警示案例视频。理论培训结束后，宣传员现场示范讲解干粉灭火器、消防水袋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操作流程及初期火灾扑救要领，并指导开展灭火实操演练，全面强化火灾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1: 江城台记者徐肖尔、郑慧芝报道。入夏以来，蚊虫滋生，为此近期市中医院中药香囊咨询量、购买量明显上升。6月1号，记者走进市中医院，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医院备有3款香囊：防蚊虫香囊、解郁安神香囊和防流感香囊。其中，防蚊虫香囊专为夏季驱蚊设计，解郁安神香囊则针对常见的烦躁、失眠等症状。2款香囊的需求旺盛。随着中高考临近，医院还推出一款新的醒神益智香囊，专为考生研发，主打提神醒脑、镇静益智。市中医院药剂科副主任王冉冉：
2: 传统草本防蚊虫香包并不是偏方，是有中医理论和实际作用的。香包中常用的艾草、薄荷、丁香、菖蒲、金银花等中药材自带天然挥发性芳香气体，这种气味可以干扰蚊虫、小飞虫的嗅觉系统，让蚊虫难以靠近人体，从而起到物理驱避蚊虫的作用。
1: 每年端午前后是中药香囊销售高峰期，市中医院已经备足各类香囊原料，可充分保障市民购买需求。市中医院药剂科工作人员杨永仪：
3: 从往年数据来看，端午前后是销售高峰，今年雨水频发，受蚊虫天气影响，今年预计销量还会继续增加。最近已经陆续去开出去很多单子了，说明大家对于这个香囊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1: 需要注意的是，香囊中的中药多为辛香发散类药物，妊娠期妇女、婴幼儿、哮喘及过敏体质者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甄娜、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
13: 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向左，
17: 向左，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带给各位的是野花的气息，一起带来费翔的这首老歌《野花》。在这首歌曲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

来自费翔带来的野花。费翔的声音总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回忆，就像那曾经里冬天里的一把火。凌晨四点，天空开始一点点慢慢的橙红，五点天空转为乳白，金色的阳光透过窗幔照在洁白的床单上，满屋漂浮着松木的香气。昨晚留宿的小甲虫也醒了，在玻璃窗上开始它的热身运动。这是属于伊春的早晨，在这样的清晨醒来的日子，你一定是最幸福的。让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一起收拾行囊和燥热的心情，飞越整个中国，奔向这座北国森林之城伊春。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座号称中国林都的小城伊春，也因在小兴安岭无边无际的苍茫林海之中，森林覆盖率高达83.4%。有作家曾经这样赞美它：作为一座以春字命名的北国森林之城，浩瀚壮阔的401万公顷原始森林，仿佛一块神奇的祖母绿，真放在世界著名的小兴安岭丛林腹地松花江与黑龙江两大水系之间。

在伊春你可以登上山巅，眺望无边无际的苍茫林海，可以在小兴安岭铺满落叶的吊床上摇摇晃晃，可能会在弯弯的山道遭遇可爱小松鼠精灵和攀上高高红松打落松塔的玲珑，还会尝到酸酸甜甜的冰镇五味子，黑龙江上鲜美无比的河鱼，在嘉荫恐龙博物馆触摸那些千万年前庞然大物的化石，或者还可以在美丽的中俄界江看到北国深秋绚丽无比的山光水色，这一切都满足了你对森林当中无限生活的无限想象。那些花儿来自范玮琪。

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花儿似乎成了在你回忆角落里那些记录你心情和当时事情的一种记录工具。这就是人的心情，这就是人的感受。来到伊春前，对于森林你的想象可能是比较匮乏的，即使在最具想象力的童年，那些生长在森林里的美丽的童话，比方说白发苍苍的松树爷爷，可爱的蓝精灵，七个小矮人，美丽动人的白雪公主和她的王子，也从未进入过一个生长在海边小镇孩子的贫瘠的梦里。海德格尔曾经说，森林是人类诗意安居的地方，是令灵魂安顿的地方。新鲜的空气，斑驳的阳光，潺潺的小溪，林间略带陈旧的芳香，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而当我们读到舒婷写到的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棵木棉，作为树的形象与你站在一起的时候，人类与森林的关系就超越了物化的机械打量，而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默契与温情对视。

一点点的迷幻摇滚。是否你在森林的安静生活当中也能够感受到一点点激情呢？来自 Pink Floyd。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伊春的原始森林。人类与森林的故事构成了一部人类文明史的底色。关于森林有太多的故事和传奇，可是在今天，在都市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当中，我们再也找不到那些葱绿的方向。踩在霓虹变幻的水泥道上，我们就像重庆森林中漂泊迷茫的过客，忘却脚下的树根曾经就是我们的故乡。重返森林，这是21世纪最时尚的旅行方式。如果你领略过大海大江，领略过高山大漠，领略过平原草地，却没有领略过大森林，那么就去伊春吧，开始一次神奇而美妙的大森林之旅。

这是重庆森林当中那段迷乱的声音，来自王菲带来的梦中人。然而在宜春，记忆力总是无边无际的在森林里穿行。记得那些时候，你的心满满都是快乐，把遥远的都市的欲望纷扰忘了，忘了，都忘了。现在就开始倒计时。

来自黄大炜，把明天忘记。伊春的确给了我们对森林的所有想象。曾经去过伊春的朋友们说，他们都固执地认为他们去的那一刻是那个城市最动人的季节。旅行和你的心情有关，而在这些和伊春的亲密接触当中，仿佛一场如火如荼的清晨爱恋。在伊春的夜晚，穿过森林，看到满天的星星，那种感觉也许是你今生都难以忘怀的吧。来听到杨乃文《星星堆满天》。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7: 好嘞，
10: 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又找到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
17: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2: 向右，向右，向右，
2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前面开始听到的是王啸坤带来的这首《秦马岛的海》。

这是一种旅行的心情，来自于王啸坤带来的《秦马岛的海》。一提起安徽，人们也许想起的只有宏村西丽。当无数游人把那里当成一个建筑民居的游乐场，我们就有责任去寻找安徽更有味道、更安静的去处，比如泾县。直到今天，那里几乎都没有什么游人，安静的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到这个安静的像世外桃源的泾县走一走，看看那里的月亮湾，还有在那里最宁静的蔡村小镇。

今天的我们的目的地是在安徽的那些不知名的月亮湾，还有那些小村庄。晚上夜宿蔡村，下雨的时候听到窗外风雨呼啸，对这凄风苦雨的荒郊野岭也让你有些生畏。回想起平时的城市喧嚣，也许你会不由得生出一些人生奇妙的感叹，但是这个夜晚你一定很快就会入梦。第二天清晨推开窗户，会惊喜地看到连绵的青山，这里的山特别绿，刚刚被雨水洗过，雾气弥漫，仿佛伸手一拧就会有一汪碧水。开门见山，这是很多人日思夜想的生活吧。月亮湾的清晨连空气都是绿油油的，我们的下一站就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地月亮湾。听到这首水木年华带来的《天使街》。

就让我们一起唱，让我们一起跳舞，让我们一起欣赏美景，一起听不一样的音乐。这是来自于水木年华带来的《天使街》，在他们的歌声当中，总是带着那么多的无忧无虑，快乐的歌唱。前往月亮湾的路是一段无比清新而且水灵的路，越接近月亮湾，景色就越美丽。早上的空气湿润清新，飘荡着各种各样的野花的香气，你会忍不住下车步行，亲近一草一木，路边都是大片的竹林山坡，各色的山花沿路开放，常有山泉奔流而下，这一切仿佛都是被昨夜的雨水浸泡过。花儿的叶子上挂着水珠，路面还湿漉漉的，有时会遇上一段积水，不得不脱掉鞋子淌水而行。泾县的河有些奇异，不知道是不是泾县的名字来源于泾渭分明这个词，但是你的确可以在月亮湾见识真正的泾渭分明。山中刚下过雨，小河积累了山上留下的泥沙，就变成了土黄色，看起来急冲冲的，但它遇上了另一条清溪却急不起来，于是月亮湾的这条河一半是土黄色，一半是碧绿色，一半急急地卷起浪花，一半静静地流淌，而他们又始终并肩前行，非常的融洽，仿佛是在一路上陪伴你的忠实伙伴。听到来自于张学友带来这首《一路上》。

在路上找一个伴，这是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一路上。如果在前往月亮湾的路上走累了，你随便就可以搭到一辆中巴车，买票的时候就说你要去风景最美的地方。也许开的不到半个小时，你可以看到很多漂流的地方，你会不顾售票员说前面还有更美的风景，就会急切地跳下车，跳上竹筏，一个个做漂流状拍照留念。阳光灿烂，天气晴朗，阳光照耀下的月亮湾泛着粼粼波光，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大片的河滩，那条土黄色的河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清冽无比的绿水。更让人惊喜的是，河滩上全部都是一些奇异花纹的石头，铺上去捡个痛快吧。在这里每一块石头都是自然天成，独一无二，一不留神你的口袋里背包里便全是这样的花石头，背都背不动了。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留守儿童。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3: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3: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5: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6: 孩子做起。
3: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2: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 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2: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景胜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3: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

0: 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1: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2: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惜粮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3: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4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

0: 好的风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开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牌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确实很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

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歌曲本身有性别吗？我觉得其实严格来说并没有，因为人类的情感界限其实越来越模糊，而共同性也越来越多。正因为如此，男生女生的歌曲变得不再那么壁垒森严，而换一个角色演唱反而更像是多了一个视线，甚至不全是纯粹的男女两极，而是一张谱戏，经得起一个人有一种唱法。我要跟你听听女生们来唱那些男生唱红的歌。

我身边其实有很多晚上喜欢失眠的朋友，他们经常出现在微博、短信跟电话煲粥里。有些呢就比较惨，要眼睁睁地看着无尽的黑暗。相比之下，可以睡着而且遇见美梦的人该是多么幸福。不过呢，得到的人并不觉得珍贵，失去的却万般懊恼。这就是我们吧。我是一个连伤心哭泣都能够哭着哭着睡着的人。当我很想在夏天的某一个晚上花一点点时间去守候童年时我从来没有等到过的昙花的开放。我觉得爱情也是这样，一个人挣脱，一个人去捡，失去爱的时候

之后，好像你留住对方的一件物品，就可以假装爱情没有离开。所以林夕说，《你的背包》这首歌写的是他自己的故事，他那时候就是想执着地留下对方的背包，不肯还给人家。这首歌他最珍爱，虽然我们今天听到的不是熟悉的陈奕迅，而是莫艳玲的女生版本。

0: 不换。
1: 我第一次听见蔡淳佳的声音，就是从这首翻唱歌曲开始，《爱如潮水》。这是一把吉他轻轻的拨弦，他的声音之清新，感情之淡然，都是我喜欢的。张信哲的深情当然是一种美，可是你听他的很多歌都是这样的美，你多少会有一点审美疲劳。而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听张信哲，你会觉得有点伤感，活着已经很辛苦了，何必听歌也

么苦楚呢？所以就这首歌来讲，我还是很喜欢蔡淳佳气质清新跟节奏阳光的这个版本。女歌手如果具有这样的特质，其实是很受欢迎的。就像我们都很喜欢天性比较乐观的朋友，就好像觉得靠近他们就可以远离阴天一样。

0: 哇，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0: 清楚。
1: 不论你觉得走时尚路线的尚雯婕，她现在经常出来的造型是不是很脱线，她的声音始终是有很强烈的辨识度，算是老天爷赏饭吃的人。不管其他女歌手如何把对她的不满、不屑甚至是不情愿写进歌里唱给大家听，我觉得除了有点小气之外，恐怕也真正伤害不到她。因为不浓不淡、不温不火，本来就是她的个性，这种性格在娱乐圈不见得好，但是我觉得在一个人的抗压性上倒是很一流的特质。再说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她翻唱的《悬崖》，相比之下我很喜欢她的版本，甚至超过了原唱。难怪在当年比赛的时候，每一次唱到齐秦的歌，比如《夜夜夜夜》《火柴天堂》，她就能够加分跟拉票不少。我觉得或许是因为她跟齐秦的声音有某种位置的很搭调，所以他们都很适合在某一种类型的音乐上面格外引人注目。

已经去世的香港演艺界的前辈许冠杰先生，当然是唱红过很多的粤语经典老歌，这其中《浪子心声》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早年邓丽君也翻唱过这首歌，是他翻唱过的为数不多的粤语歌曲之一。我觉得香港有很多的这种粤语经典老歌，就像他们的文化的一个特殊产物。你想，那是一个中西文化如此交融，但是又难免碰撞，对他们来说想吸收，可是又必须要保护自己文化的一个心态。所以这使得香港人有一个能力，就是对所有的舶来品他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比如说

他们按自己的音译给他们起一些中国话的名字，既很国际但是又很本地。而对于人生，他们一贯的态度就是努力就有新天，是非常励志跟向上的。这样的态度在香港的流行音乐里面保持了一贯的乐观豁达，尤其是更老派的歌手跟那些代表作。今天听到的《浪子心声》这个翻唱版本来自陈洁仪。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9: 我们一起来听2005年的时候蔡健雅双栖动物的专辑当中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爱情是一种尘埃，也可以很轻，也可以很重，也可以很深刻，也可以很淡薄。也希望你保持在感情当中最舒适的状态，慢慢的学会表达和接受表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所以在下一次爱情到来之前，把

0: 过往释怀珍藏，并且对下一段幸福保持着期待和相信。因为爱情和自由之间本来就是处于一个不断拉锯和对立的状态，在感情当中沉沦的时候保持清醒或许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是又是你必须要经历的必修课。小城旧事儿，
1: 老云和夕阳西下，孩子们

我们听到的是席伟为家乡创作的一首《小城旧事儿》，非常朴素又简单的音乐，唱的是一个时代，一个小城，一段往事，还有记忆当中挥之不去的关于家乡的影子。如今想一想，老房子都拆迁了，旧记忆到处都是高楼林立，而年幼的时候的护城河也再也回不去了。其实在你的心里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城，对吗？小城虽小，但绝对不与世隔绝，它伴随着网络的发达，目前可能已经实现了足不出户就可以浏览世界的名胜，尝遍各地的美食。所以我记得曾经有一首老歌叫做《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很多。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好久不见。
4: 一首陈奕迅2014年的音乐，也成为无数人低谷期的心灵解药。有多少人是真的难过，想哭就要笑。

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你给我挺好》。想问每晚失眠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想早晨路上的那只可爱的流浪猫，还是想今天路上遇见那件糟心事儿你没有发挥好，还是想关于现在的无力和对未来的迷茫，再或者失去爱情失去朋友的破碎感？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6.5 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这是来自顾佑嘉的一首《巴黎假期》。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

0: 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4: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5: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4: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一起来听听老歌吧，送给每一个在爱里勇敢过的你。这是孙燕姿2000年收录在当年同名专辑当中的

一首《天黑黑》，也是当年孙燕姿出道的成名曲，当年吴亦征的作词，李思松的作曲，2000年孙燕姿的同名主打。这首歌在闽南的童谣里面，天黑黑欲落雨，也把童年的回忆和成长的迷茫以及对外婆道理的回望交织在一起，唱出了年少对世界的好奇，也藏着对成年世界的惆怅、温柔和坚守。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JJ林俊杰的一首《美人鱼》。

0: 一首2004年来自JJ林俊杰的《美人鱼》，也是传说当中的为爱甘心被搁浅的化身。美人鱼有多少人在原地转圈圈呢？当年听JJ林俊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你还记得吗？继续来听听潘妮戴佩妮怎样？
1: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

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收听到的是抱歉的音乐时间。
1: 在今天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想跟你一起来听听藏在诗词里的忠实浪漫。风月江湖，我常说风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在这样的一首风月当中，就像乘舟江上惯看风月，这应该是中国的文人心中最极致的浪漫，也是最风雅的事儿。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曲中有理，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理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我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一年四季当中，如果分明的话，其实秋天是最好过的，因为它没有夏天那样的热跟躁动，也没有冬天那么的寒冷，它反而是在一个最舒适的季节当中，能够舒展你所有的情绪。听歌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其实在某种特别的情况之下才会要去听那些特别激烈或者特别伤感的，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会选择一个适当的节奏来陪伴你，宁静就是幸福的生活。我是王佳，欢迎你跟我一起听歌。我觉得很多歌是没有性别的，男生唱女生唱都会有自己的味道。今天要给你听男生们来唱那些曾经被女生唱红的歌。

歌手的分类有很多，你仔细看你才会发现，原来有一类歌手他们真的常常出的是发烧片还有翻唱的专辑，可是呢因为他们有很漂亮的声音，有很特殊的配器的处理，所以那个歌就变得跟原唱有一点不一样。彭佳慧有一首歌叫做《甘愿》，当年收录了《甘愿》这首歌的那张专辑是我觉得迄今为止他最经典的一张专辑，因为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歌叫《旧梦》，到现在这都是很多的男歌手在翻唱的时候非常喜欢选的两首歌。今天要跟你听的这个男生呢，他的名字叫做李维，如果我不是在找翻唱歌曲的话，我都不会知道有他的名字存在，可是呢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听完了他所有的翻唱专辑里面的歌，并且挑出其中的这一首来跟你分享。他其实有几首翻得很好，比如说《美丽心情》还有《祝我幸福》，但是排在第一位的我觉得应该是《甘愿》，因为这首歌里面他的闽南语或许我不是最称职的评判，我觉得有他的恰如其分之处。那同时这个曲子改编的和原曲相比一样的安静，一样的深情，而且非常凸显他的声音。我觉得有些歌跟有些歌手的声音就是应该天衣无缝才能够成就这首歌，有时候是声音驾驭不了歌，有时候是歌不适合那个人，只有一切刚刚好才会成为我们不应该错过的经典。

小女生的时候听过的这首歌，当年的演唱人也是个小女生，她的名字叫做范晓萱。 Rain 一直到今天都是带了很青春记忆的歌曲。不过今天晚上要跟你听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者郭子。郭子实在是一个太懂女人的人，不论是少女还是少妇，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听他写这首歌，你就知道那个小少女在等雨的时候的那个心情多么恬静美好。可是他是一个大男人写的。他还有最成功的一个作品，我个人非常喜欢刘若英单身日值那一场演唱会，而那一场演唱会的导演就是郭子。他甚至从所有的舞美编排，所有的脚本都是由他来完成，而且小到刘若英在里面的任何一个舞蹈动作他都要先示范一遍，可能甚至比刘若英做得更好。他根本就是一个女人的心，只不过就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

现在为什么有一些盲听来选秀的节目会那么受到欢迎，是因为人的眼睛常常会欺骗自己，我们会比较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你看到一个美丽的人，你在心里就会为他加一点分，哪怕他品性不是那么好，他声音很难听，他可能个性很糟糕。而相反的，你看到一个不那么美丽的人，你首先不会想到他是不是有一个美好的心，有一个很漂亮的声音，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内心世界，你可能早早的就给他打了一个很糟糕的分数。因此，当一个选秀节目只是需要一个声音的时候，那就靠声音来说话；当你只需要记忆力的时候，那我们就靠记忆力来说话。可是很多比赛往往都不是这样。所以当苏珊大妈在英国达人上唱那首《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她普普通通的外形跟她像天籁一样的声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令所有的观众震撼。我们马上要听的可能是一个很相似的例子，在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那个节目上，小胖林育群，她普普通通的外表还稍稍有点胖胖的，大家看她可能也没有抱什么期望吧，但是就是这个没有期望值的选手，当她的声音一出来，那个漂亮，那个高音立刻就征服了所有人。据说他翻唱惠特尼·休斯顿的视频，在世界著名的视频网站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点击量，他也因此成为台湾之光。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他在路上找到了他自己。而对于观看者来说，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杭州市级及以上孵化器重创空间数量连续12年领跑全国副省级城市。
4: 2026高考大幕拉开，浙江之声多路记者探访首日考场实况与新题型风向。
5: 浙江市老化宠物经济崛起，解锁消费新蓝海。
4: 端午临近，全省各地粽子市场产销两旺。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最新数据显示，杭州拥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5家，数量连续12年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位。从科技型企业破壳的摇篮到产业创新的加速器，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6: 上午9点，在杭州高新区滨江的 AIGC 产业创新中心，90后创业者李青准时出现在工位上。他的公司主营 AI 培训、AI 短剧和企业技术服务。几个月前，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自己单干，如今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
7: 现在我会发现劳力和桥它做了大量的一些企业的孵化，包括后续去做些融资啊，是吧，都是比较有优势的。社区其实整个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大家都是 OPC 的老板嘛，互相之间的这些业务呢可以进行大量的一些线下的交流啊，包括合作。这个社区的负责人于老师啊，跟他去对接的过程中呢，你也会发现整个对接是非常的热情啊，积极，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6: 李青提到的于老师是 AIGC 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于鹏庄介绍， AIGC 产业创新中心由杭州六合桥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运营，孵化器不仅提供空间，更是一个让企业产品被看见的平台。
8: 我们打造楼上企业办公，楼下我这个展厅是等于是这些企业产品的首秀场，而且你这个展厅机器里面很多内容都企业自己做的，还搭建了一个公共实验平台，所以说我这一年大概300多场企业的大平台，平台里面就是都是资源。
6: 在一楼展厅里，一款名为水滴制拍的 AI 互动拍照机引人注目。开发者沈传利说，
9: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销售，没有市场部，没有人去跑业务，地方帮我们展示，帮我们链接更多的资源，对吧？有30%-40%的客户是来自于这里。
6: 截至目前，杭州已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495家，重创空间210家，实现13个区县市全覆盖，拥有部级孵化器82家，数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全市在孵企业超30000家，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家，带动就业超20万人。这样的孵化生态正催生出一个又一个的硬核科技项目。杭州六小龙企业中，宇树科技、群和科技、云深处等3家都从本土孵化器起步。在余杭未来科技城的人工智能小镇，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孵化的智无机公司成功让机器人打起了乒乓球，人形机器人正手回击、反手推挡，连续上100次对打表现稳定。这项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的完整链路技术，让机器人不再是只会走路的机械，而是能在高动态环境中自主交互的智能体。 为未来进入工厂完成复杂作业打开了想象空间。智无机公司研发工程师孙德宇说，
10: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种高动态的环境中做到一个打乒乓球的任务，以后就可以在工厂中啊做一些分拣，这些更加的高动态更加复杂一些任务。
6: 从滨江到余杭，从共享展厅到公共实验平台，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加速成型。杭州市科技创新创业协会孵化器专委会秘书长王春凤表示，数量第一的背后是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在杭州，孵化器早已不是简单的房东，而是创业者真正的合伙人。
11: 可能很多大众认为孵化器它是提供一个物理空间，那杭州其实从第一家孵化器诞生到现在也已经31年了，不仅仅是在做房东的角色，大家都在做深度的服务，很多园区也在做全生命周期的一些合伙人和赋能者的一个角色，基础的服务啊，技术和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支撑和支持，还有跟政府这一块的一些对接，一站式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问题。
12: 今天是2026年高考首日，全省40多万的考生走进考场，奔赴人生的重要一站。浙江之声记者朱文涛今天一早就去了杭州的考点采访，我们现在连线他，了解一下考场内外的情况。荣涛你好。
13: 新月你好。
12: 今年是您第几年做这个高考的报道了？
13: 今年是我第3年了。
12: 啊，那今天我们这个考场之外，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印象特别深刻的内容？
13: 有的，我今天早上是7点多就到了杭州14中凤起校区的校门口。那么我到的时候呢，看到家长已经有不少的家长和志愿者，还有考生都在考点的附近了。那么我今天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暖心啊。考点外呢，武林大妈们举着这个请保持安静的提示牌，来回的巡查，维护考场周边的秩序。那么我也了解到，今年已经是他们连续第11年开展爱心助考活动。他们在现场呢，不仅准备了饮用水、防暑药品、爱心雨伞一些物资，还安排了志愿者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我在现场也看到陪考的家长也是真不少。那么在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很多家长都提前1个多月就预定了考点周边的酒店，只为了让孩子们用最佳的状态去迎接考试。那么今天除了我，浙江之声还有多路记者到不同的考点采访。我了解到在学军中学考点，他们社区还把智慧书房临时改造成了一个家长休憩点，为家长们提供阅读空间和手工体验，让陪考的家长在等待中缓解紧张的情绪。可以说整座城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高考护航。
12: 听起来既给考生们营造好的这个考试环境，同时也给家长们这个服务考虑到了，非常暖心。那其实每年的这个高考语文作文题都是备受关注的，今年的浙江高考作文题又有哪些特点，以及考生和老师们又是怎么看的呢？荣涛介绍一下。
13: 好的，今年的浙江高考作文围绕的是词语这个关键词展开，那么也是要求考生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谈一谈自己对某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变化的过程。那么这个题目呢，看似很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啊，但实际上是非常考验考生的思辨能力和人生感悟。那么我在采访中也是了解到，不少考生认为这个题目开放度很高，需要把个人经历、时代变化和价值思考进行结合。那么也有考生选择用传承这个词去切入，将自己的成长体验与传统文化相联系。有语文老师也分析认为，近年来浙江的高考作文啊，也是越来越注重开放性和综合性，引导学生从语言变化中观察时代的发展，思考个人的成长。那么这样的命题呢，也是人人都有话可说，但其实想写出深度也并不容易，更能体现学生的思维品质和综合素养。接下来高考还将持续3天，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考试的进展。
12: 好的，谢谢荣涛的报道，也祝愿所有的考生继续从容应考，发挥出最佳水平。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全省公安机关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在嘉兴举行，现场发布了22个三大警务媒体观察点，详细内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4: 22个三大警务媒体观察点包括嘉兴南湖红船艺景之家、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台州临海希望警察小院等。在嘉兴南湖之畔，总能看到一群身着荧光马甲的红船义警，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帮忙打捞落水的手机、钥匙，寻找走失的老人和孩子。红船义警金代云说：
15: 比方说我们最近老人走失、儿童走失啊，就快速搜救等等。比方说城市内涝，辅助这个就是公安消防这块的一些基础应急力量，利用自己就业余的时间去做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这种应急救援服务的时候，当市民递给那杯水，感谢谢谢一句话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很暖吧。
14: 从2014年组建之初的52人，到如今万人规模的群防群治中坚力量，十多年来，红船义警完成了从零散志愿帮扶到专业化、团队化治理的蜕变。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民警鲍红霞说：“
16: 那我们吸纳了社会面上霓虹救援、南湖应急先锋、天使航空一系列的专业化组织，一共有26个，也是希望通过团队化、专业化的建设，让整一支的队伍更加的规范，更加能够专业的致力于群防群治工作。”
14: 在湖州长兴县社会治理中心，调解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为企业和银行梳理还款协议，法院、司法、公安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将矛盾化解在诉前，消除在萌芽。近年来，长兴依托社会治理中心创新开发矛盾风险智慧管理平台，探索矛盾风险协同处置机制，截至目前已累计流转各类风险事件10000多起，实质化解8900多起，有效防止300多起可能升级为民转型的纠纷。长兴县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钱新天说：“
17: 定期走访企业社区，主动发现潜在风险点，实现从被动化解向主动预防转变，联合高校、专业机构开展专题培训，提升调解员在金融、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引导热心群众、行业专家等加入解封队伍，壮大共建共治共享力量。
14: 从发动群众参与平安建设，到汇聚专业力量协同治理。”今年以来，全省已培育平安类社会组织3.96万个注册志愿者，超170万人，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共同织密平安网络。
12: 在浙江，老年人养宠市场成为了消费的新蓝海，适老化的宠物产品与服务也迎来了快速的增长，银发一族成为宠物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带来的报道。
18: 记者走访杭州多家宠物店，发现宠物用品中加入了不少老龄化的设计，轻量化宠物推车、带宠出游的人宠两用自行车、智能喂养设备等等，宠物经济正沿着银发赛道加速细分。店员小胡介绍说，他们店里的超轻便弹力牵引绳、防震托、舒适胸背带是爆款，手感轻盈不勒手，能有效防止宠物暴冲拉扯老人，提升安全性。还有全自动喂养产品，能解决每日定时喂食、换水、清理宠物排泄物等问题，也受到老人欢迎。
19: 咱买自动喂食器好了，一个大桶里面能储好多粮食，到时候把粮食一倒，然后到点就给它放，到点就给它放，其实这样也是很方便的一种。
18: 另一家宠物店店长张先生还介绍了一款适合老年人的宠物拖箱。
20: 店里面有一个，它是有那种轮子的，但是它是透明的，材质塑料的那种，类似于小的那种行李箱，进个地方你就不用背着它，也不累，你就拖着就能走。
18: 在杭州西湖区一家专业家政公司的展厅里，工作人员正向老人介绍一款特意装上宠物筐的自行车。工作人员说，老年人出门遛弯、购物就可以把宠物放置筐内，十分便捷。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也能发现大字体智能喂食器、防滑宠物食盆、带座椅功能的宠物推车等产品层出不穷。除了产品，不少宠物店也推出了更适合老年人养宠物的服务。湖州长兴一家宠物店工作人员陆源说，现在来店里消费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店里推出宠物上门洗护，下单的老年客户比较多。
19: 我们主打的就是上门接送宠物洗护服务，如今也是老年顾客的刚需热门选择。老人呢，出行不便，体力有限，没办法独立完成宠物洗护美容工作，也不方便往返门店，这项上门接送洗护服务刚好补齐了老年人养宠的那个核心短板。
18: 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也瞄准银发养宠人群，推出多款宠物智能装备。杭州知己智能科技开发的宠拍档 APP 提供24小时在线问诊、智能拍照识宠等功能，可帮助老年人及时发现宠物健康问题。余杭企业 Purple 推出的轻量 AI 宠物项圈，捕捉宠物声音与姿态，每日生成宠物 AI 日记。创始人赵敏说，
1: 我们做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宠物情感赛道。A 它会生成一些跟它的 MBTI 相关的一些性格标签。
18: 去年，省农业农村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宠物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要做好宠物经济加文章，推动宠物经济。

0: 80%以上，这我们是真正把如此高生物基比例的产品做到了一个可批量可商业化的落地的一个状态。
1: 生物基比例越高，意味着核心材料中传统石油基原料成分越低，产品更环保、低碳、可持续，在性能相当的情况下，商业溢价更高。作为国内最早研发水性生物基皮革的企业之一，嘉科新材料在涂料、填料等环节全面采用了可再生植物碳原料。今年5月，公司全链路的生物基合成革生产模式获得了欧盟 ISCC 加认证，成为全球首家获得该认证的生物基人造合成革企业。郑四喜说，
0: 我们整个皮革的制造过程先做到了无毒无害。大家可能觉得皮革不能洗啊，你把这个买回去直接扔洗衣机里都可以随便的 洗。
1: 在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像嘉科新材料这样取得技术领先的合成革企业还有不少。近年来，当地全力推进使用石油化工原料的传统油性合成革向更加环保的水性合成革转型，已累计完成 36.4% 的油性生产线改造，关停落后油性生产线22条，同时联合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院所建成了6个覆盖材料研发、工艺优化、性能检测的创新平台，及国内首个合成革国家级检测中心，年技术攻关能力突破50项。据统计，去年丽水合成革产业产值超123亿元，其中生态合成革产能占全省的 30%， 全国的 8%， 实现从高耗高排到生态制造转型。丽水经开区水革产业平台运营公司企业服务部部长王宁说，
2: 到2030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高附加值产品呢占比也要超40%，同时呢生态革产能占比要超50%，碳减排强度下降30%，把丽水生态合成革打造成国际知名品牌，让传统产业真正向新、向绿、向高附加值迈进，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转型之路。
3: 湖州安吉的90后小伙子方华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前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订单，把23.4万株树苗种进了总统府。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带来的报道。
4: 阿姨，你这个卷的时候啊，这个对，底一定要卷好，然后这个口子一定要收好。
5: 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一树园艺苗木基地里，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装车。安吉一树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华忙着对接树苗出海的事宜。
6: 今天呢，发两车，这些是已经发完的。
5: 23.4万株苗木分16车陆续出境，经新疆口岸换车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全程约10天。这样的运输效率让乌兹别克斯坦客商阿赫罗尔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7: 非常满意，数量这里有，质量这里也有，这些种在总统府前一条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上。
5: 一个草根苗圃如何拿下这么高规格的国际订单？方华说，他多次飞赴乌兹别克斯坦，除了卖树还带去了设计方案。
6: 对方一开始也不信，觉得你们一个小县城的公司怎么可能做总统府相关的项目，提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增加厚重感，增加它的层次感，增加它的色彩感。后来我们给了设计图，他们看了很久，回了一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感觉。
5: 今年36岁的方华，大学学的就是景观设计。2019年，在国内观赏植物市场已经极度饱和的时候，他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他发现中亚、中东等地区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绿化需求很大，而当地的花木产业却很薄弱，主要从欧洲进口。方华算了一笔账，
6: 那么从运输时间来说，我们比欧洲会短个2到3天，从运输成本上来说，我们会比他们低大约20%到30%。
5: 优势虽大，但苗木出海在当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借鉴。从2020年开始，方华带着团队花了3年时间跑遍中亚5国、海湾地区和东盟国家。
6: 主要是看当地的气候适合种什么，因为纬度不一样嘛。以前只有苗木进口，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海。
5: 但谁也没想到，第一批300棵树苗到基地后，最后只活了30棵，存活率仅10%，50多万元打了水漂。技术团队天天蹲在苗圃里找原因。技术主管陶炯荣说：“
4: 不断的反推原因，水分、光照、温度多个角度实验，最终是确定了水分，再反推出脱土。”因为发苗的时候它根系的吸水能力就变弱了，
5: 找到了病根，他们开始对症下药， 苗木的运输存活率从10%飙升到了

0: 95%。下一个鹰骨头是怎么长的齐？在芳华的现代苗圃，滴灌系统精准到低，智能钢架、专用容器、覆盖网一应俱全。在这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数字档案，全程可追溯。靠着这套硬核的现代化生产模式，一树园艺的国际朋友圈像藤蔓一样迅速蔓延。
1: 我们已经出口到8个国家，那么总的数量肯定是过100万株。接下来还有塔吉克斯坦的樱花大道，还有中东的红海项目，包括阿塞拜疆的国立大学的一个项目。
0: 下一步，芳华又把目光投向了室内盆景出口这个全新的领域。
1: 欧美、中东的家庭庭院和室内绿化需求很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些产品要组好盆，我们进行出口。我这不仅是卖植物，更是输出中国园林美学。
2: 端午临近，粽香渐浓。连日来，我省各地粽子进入了生产销售的旺季，小粽子也撬动了大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走进世纪联华杭州南秀路店，记者看到端午粽子专区占据核心陈列位，鲜肉粽、蛋黄肉粽、红豆粽等经典品类一应俱全。超市食品主管周世专介绍，今年粽子口味选择上他们精准匹配市民日常尝鲜、亲友馈赠等多元消费场景，像知味观礼盒装，除了肉粽，还有龙井茶香、桂花蜜藕、鲍鱼海参等口味，这几天销量很不错。
4: 为了增加大家对传统节日的创新，让大家有更多的体验感，过来购买粽子的顾客啊，品牌的粘性还是很强的。旺季差不多还要就是端午节前一个星期吧。
3: 在绍兴上虞上百超市端午主题专区货架上，藤椒牛肉、抹茶巧克力、有机北虫草猪肉等多款创新粽子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店长顾秋芳说，今年门店有机系列粽子销量同比上涨10%。
5: 像芳斋品牌的话，推出了一款百年有机礼盒，包括有机高汤藜麦姜香大肉粽、有机北虫草的猪肉粽，以及有机的一些燕麦粽，还有一些五黑粽、玉米栗子粽等等的，比较受市民欢迎。
3: 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也带动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在嘉兴海盐青联食品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黑猪四鲜粽。企业依托本地黑猪全产业链优势，精选鲜肉、鲜叶、鲜米，搭配鲜制工艺打磨口感，同时还推出加入金华火腿、沁园香菇、罗田板栗等各地名优特产的地标鲜粽。公司电商事业部总经理郭沙丽说，
6: 我们会更多的去开发一些更健康、更新鲜、更好吃的一些食材。我们一年比一年的销量都一直在上涨，今年大概能占40%-50%左右的一个同比增长，特别是消费者对我们的口感的好评率挺高的，就是口碑还不错。
3: 除了产品创新，商家在销售模式上也在不断创新迭代。在台州温岭，一家用土灶柴火烧粽子的非遗老店，靠老味道闯出了新销路。非遗传承人双手翻飞，十几秒就能包出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店铺负责人王文军一边直播一边打包，把这份带着独特香味的飘香粽销往更广阔的市场。
7: 主要还是杭州、宁波、上海的比较多，我也视频也会发，他们看到了就来问，也给他们寄出去。直播3天大概卖了有500多份了，今年也能翻一番。
8: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9: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8: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9: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8: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记者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了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是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在高考命题中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
10: 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今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超34000亿美元，比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是0.93%。
1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
1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地时间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新贝特2号在加沙地带打死了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指挥官。
2: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提名现任韩国中小风险企业部部长韩成书为新任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得国会批准，韩成书不仅将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二名女性国务总理，也是韩国20年来首位女性总理。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1: 走啦走啦。
2: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1: 该睡觉了。
2: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的。
3: 快递，
4: 快递，快
3: 来
4: 拿下快递。
5: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太讲。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3: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5: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6: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5: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7: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5: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8: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5: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9: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 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速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0: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5: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1: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9: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3: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4: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5: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6: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7: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8: 今年我 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9: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20: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21: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22: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4: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23: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24: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23: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2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6: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7: 好，
26: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26: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9: 兄弟们，关键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一碗。
3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31: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30: 哦，有肉有菜。
3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6: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3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26: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 售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0: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32: 陕西的。
0: 陕西的。
32: 西安。
0: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32: 好好。
0: 在相声中咱放人，必须一模算一模。
32: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 咱是从哪来的呀？
32: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1: 送
32: 到地头，
1: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2: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5: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4: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6: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1: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7: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21: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8: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易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9: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1: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0: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 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3: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3: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12: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

0: 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6: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2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3: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3: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6: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3: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6: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

0: 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好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好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8: 周一，市领导开展6.1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我市举办第3届浙台成功文化周活动。
2: 周二， 朱素芳在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暖阳计划精准助力困难老人康复。
8: 周三，一张连心卡架起一座连心桥，是水库中心今年以来解决群众诉求17件。2026浙江全民村 K 江山专场海选赛火热开场。
2: 周四，筑牢杨梅上市安全链，拧紧监管责任阀。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
8: 周五，聚焦降本增效，新际新能源在物流绿色转型上迈新步。全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开赛。
2: 周六，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破解高龄独居养老难题，定恒县提质升级，拓宽果农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六一期间，市领导朱素芳、季根寿、何日根、杨军、毛正彩、徐东升、王展、何振芳分别前往我市部分小学、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并向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市委书记朱素芳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勉励大家珍惜校园时光，认真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和道德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童年。随后，朱素芳观看了学生展演，给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点赞，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真切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2: 5月29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活动在念巴都镇举行。今年恰逢镇成功驻守仙霞关380周年。近年来，我市依托念巴都省级对台交流文化基地，深入挖掘镇成功主题的特色历史文化和民俗资源，致力于将镇成功文化发扬光大。当前，我市正逐步搭建起以镇成功文化为主题的常态化多层次的两岸交流平台，赢得了两岸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支持。本届文化周以致敬民族英雄、共叙同胞情谊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弘扬镇成功文化，推动两岸同胞在文化交流中相知相融、同心同向，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活动指出，成功精神已成为连接两岸同胞相融相通的重要精神纽带。江山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成功精神为指引，以血脉亲情为纽带，进一步深化两地交流合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8: 6月1号，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朱素芳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靶向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团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级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2: 暖阳计划是浙江省民政厅在全省启动的老年康复专项行动，我市于2025年12月落地实施，核心目标聚焦失能、半失能困难老人康复服务供给不足这一。

0: 生痛点。今年一月以来，我市对养老服务机构及重点点位开展全面摸排，为38名重点困难老人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策服务台账，构建全流程康复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康复服务超1000人次，实现重点困难老人康复需求全覆盖。
1: 项目建设推进到哪里，民生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在宛窑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建设中创新推出连心卡服务机制，把诉求收集点搬到田间地头，快速解决群众灌溉难题，用一张小卡片架起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宛窑灌区是浙江省7个大型灌区之一，宛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于2025年10月份开工建设，目前项目整体进度达 55%。 为让项目服务好民生，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聚焦群众农业生产用水的急难筹盼问题，创新推出连心卡服务机制。连心卡发到村民手中，很快就有反馈。今年以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累计发放连心卡宣传折页500余份，受理群众诉求17件，办结率100%，灌溉效率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达98%。
0: 6月2号，2026年浙江省全民村 K 即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活动全民海选赛在通路门城市广场热闹开场。赛事打破年龄、职业、地域限制，搭建零门槛歌唱舞台，让广大群众站上舞台 C 位，尽情高歌。据介绍，本次赛事是浙江省全民村 K 江山专场首场海选。江山作为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赛区赛事承办地，将于6至8月每周二至周五在通路门城市广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两个点位轮换开展直播互动海选，每周选取前3名晋级半决赛。此次系列赛事真正做到了把舞台交给百姓，把歌声留在乡村，让群众真正成为文化主角。同时，赛事依托乡村音乐加文旅融合新模式，持续擦亮江山中国村歌特色 IP， 实现聚人气、带流量、促消费，为江山市乡村文化振兴和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6月2号，全市杨梅主产乡镇的监管员、种植大户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深入分析当前杨梅产业形势与质量安全风险，明确生产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职责部署，规范种植生产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组建杨梅质量安全服务指导小组，实行领导包片、技术专家包联、监管人员包点3级包联制度，构建网格化监管体系。同时，该局还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用药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督促种植户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压实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还将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产地、市场、摊贩、电商等重点环节，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江山杨梅区域公共品牌声誉，推动杨梅产业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6·1国际儿童节对新疆多地牧区的孩子们而言格外特别，一批8000余件满载江山爱心人士心意的体育用品跨越5000多公里陆续送到孩子们手中。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开启校地企业共建新模式，由7家爱心企业联合发力，在新疆8所学校援建活力爱心体育室，配齐球类运动器械专业场地设施，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文体活动。宁茂炳是这场爱心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今年已是他和伙伴们帮扶新疆牧区孩子的第11个年头。从书包、文具、课桌椅到定制化的体育物资，每一次捐赠都紧贴当地师生的实际需求，用精准帮扶助力边疆教育发展。
1: 立足双碳发展大势，顺应物流行业绿色转型潮流，江山市星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主动破局求变，打通了重卡销售、智能充电、物流运输3大板块，不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更探索出一条降本增效的物流绿色转型新路径。目前，企业已建成同悦物流基地、江鹤汽车城2大标准化充电站点，共配备17台400千瓦超充。

0: 运营成本。
1: 6月4号，浙江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公会选拔赛在江山湖山运动公园体育馆开赛。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22支代表队的31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设置混合双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五大竞赛项目，采取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的竞赛办法。优胜代表队将晋级省级总决赛，在更高平台上展现浙江职工乒乓实力与奋斗风采。
0: 湖山街道状元里社区推出状元聚力邻里同心互助养老项目，探索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服务模式，通过上门陪伴、代办事务、应急维修等服务，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贴心帮助，让养老更有温度。项目启动以来，社区为57名老人建档，其中11名高龄独居老人配备专属的邻里搭子，实行一名首席伙伴加 N 名共享伙伴的精准服务，覆盖从健康监测、日常照料到节日关怀、应急支持等全场景关怀，满足老人需求。目前状元里社区邻里搭子项目累计服务超200人次，好评率达 100%。下一步，社区计划联动部门开展护理应急等专业培训，拓展商圈合作，引入专业资源，探索时间银行模式，吸引全年龄段参与，确保常态长效。
1: 得益于农村公路电横线的提质升级，湖山街道殿前村面统坞自然村的枇杷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实现了从果农挑货出山到客商游客寻货进村的转变。电横线不仅成为便利群众出行的民生路，更成为激活当地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路。服务沿线村民20余年的乡道电横线全长 8.368 公里，长期承担着村民日常出行、农副产品外销的重要功能。随着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原有道路短板日益凸显，为补齐乡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湖山街道协同市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对电横线总长 6.206 公里的路段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升级后的电横线不仅给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实打实的便利，也为后续村庄发展增添了底气。
0: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甄娜、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

0: 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 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121期江山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市政协举行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峡口白水坑水库获评省级优秀水源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最后是乡村采风，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1: 5月28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第121期江山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关于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立法精神与制度设计，旨在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努力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竹笑应邀做专题讲座，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参加。竹笑长期致力于环境资源法的研究，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核心刊物上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40余篇，多次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参加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专题论证座谈会。学习会上，竹笑以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践行衢州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围绕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概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的贯彻落实，各级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法典确立的全新监管体制机制等8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资源利用等制度设计，将法治思维贯穿江山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对标对表、问题导向，聚焦江山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行政执法能力与服务保障水平，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带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整体跃升。要注重实干笃行，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深化生态加文旅加体育融合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3: 5月26号下午，市政协组织召开委员说活动暨小区治理专题协商会。协商会上，市委社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小区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梳理当前小区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15名市政协委员紧扣党建引领统筹力度不足，小区公共资金监管存在漏洞，业委会履职能力及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会上提出的协商意见现场进行逐一回复、交流互动，并提出一些具体解决方案。会议强调，小区治理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检验基层服务能力与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要建强红色队伍，筑牢基层治理主骨架，选优配强治理力量，健全三方协同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要规范物业服务，破解物业费收缴难题。要因地制宜施策，补齐老旧小区硬件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要凝聚多方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推动自治、德治、法治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前，与会人员还前往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国际花城小区实地考察调研。
1: 近日，浙江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2025年度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评估结果，其中 我市峡口白水坑水库水源地被评定为优。峡口水库位于江山港干流上游峡口镇峡东村，上游距白水坑20千米，下游距江山市区43千米。水库坝址以上集水面积399.3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6198万立方米。水库工程于1966年9月开工，1973年5月电站并网发电。2005年6月7号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确认为全国防洪重点中型水库。2010年前，峡口水库以灌溉供水为主，饮用水只供峡口镇，供水量较小。2013年，峡口水库扩建，供水范围扩大至凤林、石门、大桥等乡镇。2018年，峡口水库引水工程建成，主要为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原第二水厂）和江山市峡口水厂乡镇水厂供水。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航天黄金优良性状逐步显现，预计2027年揭晓选育成果。
4: 聚焦三农。
1: 2021年，一批江山黄金种子搭乘神舟12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在轨飞行90天后顺利返回地面，成为全球唯一一批尝试太空育种的黄金种子。时隔5年，这批承载育种期待的航天黄金长势如何？是否已经培育出理想的变异性状？近日，记者在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金种植基地看到，满目青翠的黄金植株长势繁茂，生机盎然。公司董事长陈鹏飞蹲在田间，细致查看每一株航天黄金的生长情况。为保障育种对比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基地采用标准化对照分组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实验变量。江山市万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鹏飞：
5: 我们这个每一个对照组都分到9个小组里面啊，这样的更准确。然后每个小组呢，这个一行是6根，一列9个，就从外观看，叶片厚度也比较厚，然后发的这个株比较多，像黄金是一年一个这个节长出来嘛，但它就发出2-3个，甚至多的时候有7个。
1: 陈鹏飞告诉记者，2021年种子返回地球后，首个种植季并未萌发，经历了整整1年的休眠期，直至次年才陆续破土生长。

0: 经过五年的培育，如今这批航天黄金已显现出区别于普通品种的生长优势。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朱卫东团队每月常态化赴基地开展2至3次实地监测，持续记录种苗生长全过程，精准追踪育种变异效果。衢州市农林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所长朱卫东：
1: 我们关注的是比如说它和当地的那个品种的一个对照的，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它的分裂、它的长势以及一些表象的一些性状。目前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分裂能力包括它的生长势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块东西呢，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性状，因为它还没有成熟。
0: 据介绍，航天育种核心原理是依托太空高辐射、真空、微重力等极端特殊环境，诱导种子发生自然基因变异。黄金的核心品质指标主要包含黄金多糖、甾体皂苷、黄酮三大类，且黄金生长周期漫长，成熟采收周期长达 3.5 至5年，育种观测周期远长于普通农作物。2027年，这批特殊的航天黄金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其品质产量的最终表现将正式揭晓。若检测结果达到预期，科研团队将筛选优良单株，开展规模化扩繁，加速航天黄金新品种的审定与推广应用，为衢州乃至全国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
2: 乡村采风。
0: 5月27号，大桥镇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法治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以平安市集惠民生，边界共治零距离为主题的首届平安市集正式开摊。公安、司法、农业等16个部门及条线摆摊设点，把政策咨询、便民服务、矛盾调解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活动依托虚日人流，创新推出集章游园会互动模式，群众领取警务联系卡后，在各摊位参与简易政策问答，答对即可盖章，集满8张可兑换肥皂、洗洁精等食用礼品。 现场还设置趣味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学习交通安全、社保医保、反诈防骗等知识。大桥镇西范村村民陈继军：
5: 通过活动，我们也了解了大桥镇现在有这么一个叫做“桑桑社会治理中心”嘛，就是一些政策不懂的都可以来这里咨询。如果出现一些邻里有矛盾纠纷的，也可以到这里来求助进行调解。
0: 此次平安市集不仅服务本地群众，更拉近了省际邻里关系。常山县白石镇宣传委员邱杰：
6: 常山、江山、玉山是紧密相邻的哈，那通过这种文化活动的平台，能够让三地的村民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密切。
0: 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作为省际边界治理重要平台，主要承担矛盾纠纷调解、信访诉求受理、人大代表联络、惠民政策咨询、边界联动共治等功能，致力于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便民服务驿站。本次活动共服务浙赣边界群众4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7: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翼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关节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落接楼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

0: 在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一匹小白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1: 音乐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歌曲本身有性别吗？我觉得其实严格来说并没有，因为人类的情感界限其实越来越模糊，而共同性也越来越多。正因为如此，男生女生的歌曲变得不再那么壁垒森严，而换一个角色演唱反而更像是多了一个视线，甚至不全是纯粹的男女两极，而是一张谱戏，经得起一个人有一种唱法。我要跟你听听女生们来唱那些男生唱红的歌。

我身边其实有很多晚上喜欢失眠的朋友，他们经常出现在微博、短信跟电话煲粥里。有些呢就比较惨，要眼睁睁地看着无尽的黑暗。相比之下，可以睡着而且遇见美梦的人该是多么幸福。不过呢，得到的人并不觉得珍贵，失去的却万般懊恼。这就是我们吧。我是一个连伤心哭泣都能够哭着哭着睡着的人。当我很想在夏天的某一个晚上花一点点时间去守候童年时我从来没有等到过的昙花的开放。我觉得爱情也是这样，一个人挣脱，一个人去捡。失去爱的时候，好像你留住对方的一件物品就可以假装爱情没有离开。所以林夕说，你的背包这首歌写的是他自己的故事。他那时候就是想执着地留下对方的背包，不肯还给人家。这首歌他最珍爱，虽然我们今天听到的不是熟悉的陈奕迅，而是莫艳玲的女生版本。

不坏。我第一次听见蔡淳佳的声音，就是从这首翻唱歌曲开始，《爱如潮水》。这是一把吉他轻轻的拨弦，他的声音之清新，感情之淡然，都是我喜欢的。张信哲的深情当然是一种美，可是你听他的很多歌都是这样的美，你多少会有一点审美疲劳。

而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听张信哲，你会觉得有点伤感，活着已经很辛苦了，何必听歌也那么苦楚呢？所以就这首歌来讲，我还是很喜欢蔡淳佳气质清新跟节奏阳光的这个版本。女歌手如果具有这样的特质，其实是很受欢迎的。就像我们都很喜欢天性比较乐观的朋友，就好像觉得靠近他们就可以远离阴天一样。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悬崖。相比之下，我很喜欢他的版本，甚至超过了原唱。难怪在当年比赛的时候，每一次唱到齐秦的歌，比如《夜夜夜夜》《火柴天堂》，他就能够加分跟拉票不少。我觉得或许是因为他跟齐秦的声音有某种位置的很搭调，所以他们都很适合在某一种类型的音乐上面格外引人注目。

已经去世的香港演艺界的前辈许冠杰先生，当然是唱红过很多的粤语经典老歌，这其中《浪子心声》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早年邓丽君也翻唱过这首歌，是他翻唱过的为数不多的粤语歌曲之一。我觉得香港有很多的这种粤语经典老歌，就像他们的文化的一个特殊产物。你想，那是一个中西文化如此交融，但是又难免碰撞，对他们来说想吸收，可是又必须要保护自己文化的一个心态。所以这使得香港人有一个能力，就是对所有的舶来品他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比如说他们按自己的音译给他们取一些中国化的名字，既很国际但是又很本地。而对于人生，他们一贯的态度就是努力就有新天，是非常励志跟向上的。这样的态度在香港的流行音乐里面保持了一贯的乐观豁达，尤其是更老派的歌手跟那些代表作。今天听到的《浪子心声》这个翻唱版本来自陈洁仪。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6: 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
5: 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雪夜街头路灯下几个朋友闭着眼仰着头尝着雪花。刚刚这首爱浪漫的是海泉在上大学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当天好像是海泉跟一群同学在聚会，觉得那个场景非常的浪漫，于是想用一首歌把它记录下来。雪这个词汇是冬天里最常出现的词汇之一，一到下雪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歌非常的忙碌，比如说范晓萱的雪人，几乎是每一年只要一下雪就全国各地电台都在响起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雪人被累的是满头大汗的。可是谁规定关于雪的歌名字里就必须得带雪呢？这半个小时我们听几首名字里只字不提雪，但其实整首歌里都在下雪的。节目的主题叫做歌里偷偷在下雪，你的音乐词典当中还有哪些歌名当中不提雪但其实是在唱雪的呢？欢迎跟我分享，说不定还有下一集，而到时候您就是节目的音乐编辑。发信息到公众平台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对峙的志这个账号，我们的节目组就可以收到。

袁弘明在16年之前的下沙专辑当中的一首非主打歌叫做四个冬季，整首歌里都在下雪。话说纵观整个华语歌坛，唱苦情歌能够唱过袁弘明的男歌手恐怕没有几个。为什么我们听袁弘明，听这样的苦情歌手呢？如果你经历过爱情当中的痛楚的话，你会觉得哥们儿你懂我，来干了这杯，什么都别说了。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的话，你会想哦，原来失恋这么痛苦啊，所以要珍惜现在这么甜蜜的幸福的爱情。

0: 官方的温哥华悲伤一号96年的专辑就值得了爱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为什么起名叫温哥华悲伤一号呢？就是女主角觉得自己是温哥华最悲伤的那一个，所以温哥华悲伤一号。作词陈柔贞，作曲林慧冰。这半个小时播的歌每一首都在唱雪，但是歌名当中没有带雪。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怎么在说雪呢。小米，你说东北下雪那是常事啊，哎呦，算了不学了。你说相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讲，可能会有一些新奇，下雪的时候感觉很好，雪花飘飘一片白，你那里下雪了吗？那里下雪不好意思啊，一到这个歌名就停不下来。Lisa 的杨毅也在东北听节目，在辽宁，你说没有下雪，但是好冷，刚下班回家吃了一碗热汤面条，觉得好舒服啊。赖明思在广东湛江听着节目，说身处在最南端的我表示没有见过雪，如果有机会见到下雪的话，我想会轰掉的。哎，跟你讲，以前我有个朋友就是广州的，我们在北方第一次见下雪之后，他真的像疯了一样的，小子，下水下水下水了，还记得他那个口音以及那个面色潮红的奔进宿舍跟我说下水了，然后穿上羽绒服出去的那个场景。节目当中也在下雪，但是歌名里边没有下雪。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它叫《飞花》，但它唱的就是雪花。当雪一片一片一片的时候，不就像一朵一朵的飞花吗？李克勤在2001年的《飞花》，作词陈少琪，作曲李思松。
1: 凌晨当寂寞，奇幻片雕亮过，

绵绵头上飞花，散聚了无牵挂，谁能求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绵绵头上飞花，能遇上壮丽落霞，如像你跟我暂借的火花。虽然说普通话把粤语念出来会有些变味，但是能感受出当中那种浓浓的情，是散不开的一种情。李克勤唱的飞花，关于雪的一首歌。这半个小时的音乐主题叫做歌里偷偷在下雪，歌名当中没有带雪，但是每首歌里都在下着挺浪漫的雪。这首歌好像是这位歌手的歌唯一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的，以前播了很多他的原版，今天我们听一下钢琴版，由高晓松作词，郑伟作曲，李宇春唱的《冬天快乐》。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箭楼城门打开片刻，不速之客们来到小教场中，众人目光齐齐聚在来人身上，惊讶得鸦雀无声。除了那个清瘦绝硕的老人和一个须发灰白的中年人，另外两人竟匪夷所思。一个一身布衣头束白巾的俊秀青年，另一个则是眼珠子咕噜噜转的顽皮少年。如此老少一帮，能袭击墨家剑士？老人拱手道：
1: 吾等不速之客，只为明事而来，请秦谷子继续。
0: 秦谷离大袖一挥：方阵就坐，白离子请入座。方阵落座，小教场顿时回复肃然秩序。白离子坐在秦孝公外侧六尺处，其余三人肃然站立。秦谷离拱手道：
1: 白离子，玄奇在此，你……
0: 白离老人打断道：
1: 公事不论私情，秦谷子尽管行事。
0: 老人连玄奇看也不看。秦谷离一招手，邓灵子豁然起身，直指四人：
1: 尔等声言袭击了墨家，请问列位乃何方高人？如何与暴君勾结，陷我墨家于不义？从实供认。
0: 白离老人眉头微皱，安如泰山般坐着，仿佛没有听见邓灵子尖锐的声音。倒是须发灰白的中年人站起，拱手环视场中道：
1: 在下侯莹，乃魏国白氏门下总管，这位是白圭大人的女公子白雪，这位小哥是公子女仆梅姑。岳阳火攻袭击墨家，乃我白门所为，与他人无关。
0: 听后全场无不惊讶，魏国白门坐商兼政，非但商家势力遍及列国，就是在各国官场也多有故旧，影响力极大，通晓天下的墨家子弟谁人不知。然则众人惊讶处尚不在此，而在这白门势力与墨家学派风马牛不相及，却为何与墨家为敌，一时间全场惊愕漠然。来者正是白离老人与白雪、侯莹、梅姑四人。那日晚上，侯莹从左庶长府匆匆离去，对白雪转述了未央的一番话。白雪深为震撼，大悔自己虑事不周，见事不透。三人在山洞秘密记忆，白雪决意弥补过失。三人反复商讨，谋划出了一个周密方略。天亮后，三匹快马直奔安邑。经打探得知白离老人在齐国，又快马驰骋三日赶到临淄，在稷下学宫找到白离老人后，一说秦公与未央面临的危机，老人感慨万端，立即与白雪三人上马启程，赶赴神农大山。一路之上，白离老人详细讲述了墨家的诸种规矩与应对办法，又对白雪侯莹的应对方略提出了许多补正。几经锤炼，进山时四人已经是胸有成竹了。场中静默之际，老练稳健的秦谷离冷冷开口：
1: 请问白门公子，白氏经商，墨家治学，景何无犯？白氏何以对墨家有如此仇恨？
0: 白雪拱手一礼，微笑道：利害冲突，岂能景和无犯？秦国与魏国相邻，秦国商事乃我白门商家之最佳区域。从魏文侯至今，我白门在秦国经商已有三代，然均无起色。其中根本是秦国贫穷，庶民购买之力太弱，以致白门无以伸展。及至秦国变法，利农除籍，井田废除，土地私有，民德买卖，加之积赏军功，惩治疲惰，举国一片生机勃勃。秦国无论官属庶民，
1: 财货需求大涨，手头买力骤增。当此之时，乃我商家谋利之千古良机也。奈何墨家不知世情，不明潮流，竟视变法为暴政，视变法未央为权臣酷吏，必欲杀之而后快。试想，未央一死，秦国旧制复辟，商事必得萎缩，财货必得大跌，我白门辛苦等候百年之良机又将失去。当此之际，秦子若我，又当如何？一番话娓娓道来，大出墨家预料。墨家明于治学，精于公理，通于兵戎，勇于救世，唯独对商家蔑视有加，对商事不屑一顾，对商情一无所知。举凡行止，墨家皆以大道为准绳，何曾想到过商人这一块？如今竟有一个大名赫赫的商政世家横空飞来，大谈商机谋利之道，而且以此为利害冲突之根本，如何不叫正气凛然的墨家一头雾水？公然否认这种利害吗？大为不妥。战国之时，大商家已经是纵横天下的实力派人物，整个商人的地位已经不像春秋时期那样卑贱，天下著名学派即或心存蔑视，也已经不再刻薄地咒骂商人。墨家作为震慑天下邪恶的显学名门，岂能在公开论战的场合否认一个举世皆知的大商家的利益所在？秦古离纵横天下，十余年前已经是公认的诸子人物，岂能不明白其中的微妙与尴尬？所以一时间竟不能立即接话。邓灵子身为被袭击的当事人，心念只在细节之间，见秦古离愣怔，厉声喝道：休得逞商人技巧，一个商人何来数十名一流剑士包围墨家？从实供认，你是何门鹰犬，受何人指派？白雪冷笑：敢问足下，墨家乃一个学派，何来数百名剑士？当今战国之时，举凡豪族名家，门客剑士数百上千者不知几多。邓灵子身为墨家四大支柱，难道一叶障目如此闭塞？据实而论，我白门多有生意，商旅迢迢，山高水远，岂能没有一流剑士数百名？既有剑士，何不堂堂正正较量？何故纵火铁方，嫁祸墨家？我白门不想与墨家杀人为仇，只想将墨家赶出岳阳，故而不得已为之。至于纵火铁方给秦国带来损失，白门自当谢罪赔偿，与尔墨家却无干系。白雪气静神闲，说的邓灵子面红气喘，无言以对。秦古离心知不能在这件事上再纠缠下去，岔开话题问：请问白离子何时与商家结缘，到此何干？白离老人笑答：秦谷子何出此言，老夫半生云游，深受你师兼爱牵累，逢人皆是有也，没有老夫，他等如何进得这神农大山？另有一则，我师闻得墨家受阻，特烧书于我转交你师，共惜一意。说着从怀中摸出一个竹筒递过。秦古离见是鬼谷子物件，连忙拱手作礼接过。如此谢过白离子，秦古离当亲自交于老师。随即肃然正容道：诸位既来，都是我墨家贵客，请参与墨家论证。方才插题接过不论，继续正题之争。主辩席一人站起，敦厚威猛，冷冷发问：赢渠良，苦祸问你，何谓暴政？这个苦祸即是陈仓道活擒秦孝公未遂的主将，又是在岳阳秘密查询秦国暴政的主持者，语气显得信心十足。秦孝公：政之为暴，残苛庶民， 滥施行杀，横征暴敛也。好，渭水绝行一次杀人700余，渭水为之血红3日，可算滥施行杀。秦孝公慨然道：乱世求治，不动行杀，虽圣贤不能做到。世之症结在于杀了何种人，如何杀之。秦人起于西陲，汉勇不知法度，私斗成习，游侠成风，疲民横行乡里，良民躬耕不宁，折逢下冠，举足械斗，死伤遍野，渠路皆毁，大损耕作。当此之时，不杀械斗之主谋凶犯及游侠疲民，何能平息民愤，安定秦国？墨家但知绝行700余，可知果入仇杀械斗者何止千万。其二，渭水绝行乃依法行杀，法令颁布于前，疲民犯法于后，明知故犯，挑衅国法，岂能不按律绝行？墨家作为一个学派，尚有私刑加于弟子，秦国乃一国家，何能没有法令行杀？向闻墨家行事周延，可否举出不当杀之人？听营渠梁竟对墨家门规称之为私刑，墨家弟子均怒目相向，苦惑更是嘴角抽搐。但他毕竟大有定力，明知悬旗在押，荆南苦役都在目前，若纠缠此话题，只怕这位暴君求之不得。于是愤然反诘：如何没有？明示赵抗，杀之何罪？
0: 说赵抗何罪？
1: 方振一声怒吼。白雪侯莹大皱眉头，百里老人淡淡一笑：赵抗乃秦国本土名士，我本寄予厚望，委以秦国第一县令，谁知他懦弱渎职，逃避治民职责，致使梅县大乱，波及国中，不杀赵抗，立志何在？莫非名士做官便可逃刑？亦或墨家也和儒家一样，认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吗？营渠梁何其狡辩！赵抗反对者，乃未央之害民田制，秦国自行变法，肆意毁田，逼民拆迁，致使万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可是实情？秦孝公揶揄笑道：害民田制，未央新法废除井田，开阡陌封疆，乃千古大变，虽理亏无起，不能及也。墨家却将开阡陌封疆说成肆意毁田，将取地散居说成逼民拆迁，将迁居新村说成流离失所，将万民拥戴的新田制竟然说成害民田制，何其荒诞不经也！足下既曾入秦，何以只在岳阳蜻蜓掠水，而不到秦国山野倾听农夫如何说法？魏荣苦惑再开口，向李秦站起来高声接过话头：营渠梁，未央新法要焚毁民间诗书典籍，当作何说？向李秦稳健细腻，他感到在大政主题上已经很难驳倒营渠梁，和秦古离低声商议，突然改变策略。秦孝公微微一惊，墨家如何知晓第二批法令？他不及多想，便道：此乃尚未颁行之法令，不当属墨家论证之列。向李秦冷笑：正因其尚未颁行，墨家才需防患于未然。墨家论证非但论继承事实，且要论为政走势，未颁法令正是未央暴政之要害，如何不论？莫非要等到未央焚烧诗书，毁灭典籍，坑杀文明，继承事实之日，墨家再来管吗？秦古离接道：治国原非一道，姑且不论，然无论何道， 皆应敬重累世文明。今未央变法，竟要毁灭文明，此乃旷古未闻之举，虽桀纣亦不敢为也。虽不杀人，危害更烈，实乃愚昧天下之狼子野心也。他第一次正面开口，严厉冷静，立论坚实。墨家子弟为之一振，全场逼视秦孝公，看他如何作答。秦孝公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墨家策略的转变与即将面临的挑战。收缴焚烧民间藏书的法令，未央早已经和他议定，要到秦国大势稳定时再颁布推行。此前要郡县文吏与民间读书士子们事先渗透沟通，方可不生动荡。今日墨家却要在这里将这道法令当作旷古暴行公然争辩，这等于将一道需要酝酿疏导而后方能颁布的法令硬生生大白于天下。秦孝公对墨家这种强横霸道感到愤慨，冷冷一笑道：墨家以文明卫道士自居，全然不通为政之道，赢渠梁夫妇何言？向立秦冷笑道：赢渠梁未免狂妄过甚，而为国君，若能诛灭未央，废除焚书法令，尚可救药，否则墨家将呼吁天下共讨秦国。此言一出，全场气氛骤然紧张，白雪热血上涌，就要挺身理论。白里老人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衣袖，白雪方才醒悟忍住。足下要我杀掉未央？秦孝公哈哈大笑：此乃拯救文明、洗刷秦公之唯一途径。秦孝公笑容收敛，慨然一叹：列位，赢渠梁进山本为崇敬墨家论证求真之精神而来，不意赢渠梁今日看到者，竟是徒有其表，以势压人的天下学霸。暴君大胆！全场怒喝雷鸣一般打断了秦孝公。

治，富民强国。如今秦国厉行变法，举国振作，农人力耕，百工勤奋，商事通达，贫寒稍减，变法已经初见成效。如此大功，舍未央其谁？未央一介书生，身怀救国救民之壮志，走遍秦国山野，昼夜操劳不息，极心无二虑，进攻不顾私，方有今日秦国之气象。此等才具，此等胸襟，此等大善，此等大义，相比于墨家口头高喊兼爱，胸中实无一策之迂阔，何异于天差地别？墨家自命救世，却只着力于斡旋上层，扬汤止沸，实则隐居深山，远离庶民，于国于民何曾有温饱之助？反之，却对未央这等真正救世之才横加指责，肆意歪曲，必欲杀之而后快。如此偏执，如此狭隘，如此名实相违，岂非徒有其表也？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9章霹雳手段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九章霹雳手段。如此激烈尖刻的直面抨击，墨家子弟当真是闻所未闻，一时人人变色，个个激愤。邓灵子早已经怒火中烧，厉声高喊：墨家见朕诛杀暴君。一个纵跃，弯月无钩已经闪亮出鞘，逼到秦孝公面前。墨家方阵也屏蔽拔起，将小教场围成一个方框。邓灵子一动，白雪已经轻疾起身挡在秦孝公身前，侯莹、荆南、梅姑三人也已经长剑在手护住秦孝公。木栅栏里的玄奇一声哭喊飞身冲出，却被向立琴率数十名墨家弟子团团围住，玄奇奋击难当，顿时昏死。秦孝公镇静坦然，拱手微笑：白公子，赢渠梁谢过你等，此乃秦国之事，你等魏国商家无需介入。说着走出四人圈子，将长剑向地上一掷，正色对秦谷离道：赢渠梁纵可一战，一决索然无味，今为秦国变法，虽死无憾。拿下赢渠梁，就地正法。邓灵子一声厉喝，墨家方阵四面聚拢。百里老人面色骤变，长声呼喊：老墨子，你当真死了吗？突然，高台上的白布幔帐之中爆发出一阵长声大笑，笑声中，一位老人从台上轻跃而下，秃头白眉，布衣赤脚，宽大的粗布白袍随风舞动，不是老墨子，却是何人？他大袖背后，径直来到秦孝公面前，一阵端详，一阵大笑。秦孝公从容镇静，任老墨子端详大笑。好，秦公赢渠梁，无愧王者气度，人间似乎要有新天地了。老墨子又爽朗大笑。百里老人生气道：老墨子，你甚个名堂，这是论证

0: 来吗？岂有此理！老墨子晃晃发亮的秃头，又一阵开心的大笑。白离子，世欲要烈火，金铁要千锤，你鬼门岂晓得客中奥秘？哈哈哈哈！显然愉快之极。赢渠梁见过墨子前辈，秦孝公深深一躬。老墨子略略拱手：“唉，老墨翟纵横天下数十年，今日遇公，实堪欣慰。秦古离，撤掉论政台，设论学宴席，与秦公并诸位贵客洗尘。”墨家弟子本来已经对秦孝公心生敬意，奈何不知真情，又兼法纪森严，自然是令行禁止。听得老师讲话，已经明白其中奥秘，早已不再紧张。如今见老师下令设论学宴席，顿时欢声四起，不待秦古离吩咐，雀跃散去准备。玄奇醒来，高兴的泪水在笑脸上涌流，来到老墨子面前扑地拜倒：“老师，您老人家真好。”老墨子大笑着扶起玄奇，宽厚慈爱地拂去他身上的尘土，道：“玄奇呀，是你据理力争，宁可受罚而无怨无悔，才比老师亲临论政台试探真伪也。老师相信你，然而也得有个章法，是吗？”
1: 老师，
0: 玄奇泪水又涌了出来。冬日苦短，论学宴席在教场摆好，已经是月上半山了。墨家办事素来庄重简洁，这论学宴席是接待天下名士的最高礼节。东侧大牌换成了修学修身，西侧大牌换成了躬行致用。院中全数草席，墨家子弟席地而坐，围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每个圈中一盏风灯，两个陶盆，无数个风灯圈子围在四周，中间是一张两丈见方的大草席，围坐着老墨子、白离老人、秦孝公、白雪、侯莹、梅姑，并墨家四大弟子和玄奇。墨家节用，最反对暴殄天物，所以这最高礼节的宴席上也没有酒，只有各种奇异的叶子泡成的红茶、绿茶。一席只有一盆肉，而且是带着骨头蒸煮的山猪肉。宴席结束后，所有的骨头都要收回大厨，重新蒸煮为骨头菜汤，供执勤劳作弟子做碗汤用。虽是粗茶淡饭，庭院山风，但那种亲如一家的情谊与甘苦共尝的精神，却使墨家宴席的气氛远远超出任何山珍海修的豪门大宴。秦古离手捧陶碗站定，环顾四周：“诸位贵客高朋，同门学人，秦公以不速之客闯入我墨家总院，通过了墨家的论证大战，实堪可贺。据子明令教会，从今日开始，墨家与秦国误会澄清，言归于好。墨家子弟要勤访秦国变法，以赴学问。来，为秦公高风亮节，为未央变法出圣，为诸位高朋远来，共干粗茶一碗。”
2: 干！
0: 全场轰然，大碗叮当，笑声一片。老墨子喟然一叹：“
3: 白离子啊，若非秦公此来，只怕老夫要亲自出山，大动干戈了。秦公进山，乃墨家警钟也。终究老了，我没想到天下竟出了秦公、未央君臣英才，为政论理竟如此透彻精辟，老夫深感已成西山半月矣。”
0: 白离老人大笑一阵：“
3: 大哉，老墨子也，该隐则隐，何其明锐。”
0: 秦孝公谦恭拱手道：“墨子前辈，
3: 乃当世圣贤，我辈少时便仰慕如泰山北斗。今前辈虽老，然墨家精神则恒久年轻，墨家情操将永世垂范。人生若此，前辈何憾之有？老墨子大笑：“然也，然也，朝闻道，夕死可矣，何憾之有也？”
0: 老师，这可是孔夫子的话也。
3: 玄奇笑道。老墨子诡秘的一笑：“孔夫子诸多话，可是不得不听也。”
0: 晃动秃头的滑稽神色引得众人一阵大笑。
3: 百里老人道：“老墨子玄机深远，能以秦国变法为大道之文，巍巍乎高哉。”老墨子微笑：“秦公，你可知未央老师何人？”
1: 秦孝公摇摇头：“没有问过，也没有想过。”
3: 百里子呢？晓得吗？
4: 也不晓得。
0: 老墨子微笑摇头。
3: 白雪忍不住问：“
0: 墨子前辈，莫非知道未央师门？”
3: 你问老夫，我呀，
4: 也不晓得。
0: 老墨子纵声大笑，充满了独享天下秘密的快乐。
3: 小霸很是郑重地问：“秦公信不信鬼神？”
1: 秦孝公沉默有请：“信得三分吧。墨子前辈有敬天明鬼之说，是真的相信，亦或是为了告诫恶人恶政？”
3: 墨子悠然道：“老夫与儒家相悖，一生崇信天道鬼神，而且常常感到鬼神就在我等周围。”
1: 说的周间人不禁肃然顾盼。
3: 老墨子慨然长叹：“天道悠远，人世苍茫，幽冥万物，人却识得几多。若天无心智，人无灵魂，何来世间善恶报应？人间万事，非但个人善恶恩怨由鬼神明察，大如国家兴亡，法令代谢，亦有天道感应，鬼神明察。行善政者，国家兴旺；行恶政者，国家灭亡。此所谓阴见不远，在下后之事也。”
1: 秦孝公肃然拱手：“
3: 请教墨子前辈，对法家有何评判？”
1: 老墨子雪白的长眉一挑：“
3: 老夫对法家知之至深，其弊在求治太素，素者一苛，亦入富国穷民之途也。天将兴秦，唯愿戒之，世道沧桑，当从容求治也。”
1: 时已月上东山，场中风灯熄灭，更显月光皎洁。秦孝公默默沉思。
0: 老墨子对秦古离笑道：“
3: 何不对秦公一舞鬼歌？”
0: 鬼歌？秦孝公与百里老人等尽皆惊讶。
3: 此乃老夫新作，我当亲自为诸位一歌。
0: 啪啪啪，秦古离连拍三掌，中间弟子散开，顿时空出一片大场。邓灵子奏起古琴，苦惑吹起呜咽桃熏，八名少年女弟子扮成山鬼模样从场外飘进场中，白布长衫，黑发披散，对月起舞，幽怨阴柔。
3: 老墨子站了起来，白衣大袖，秃顶闪亮，在一声女鬼长哭中引吭而歌。浑厚苍雅的歌声回荡在城堡峡谷。鬼兮鬼兮，生者魂魄兮，飘忽形之外兮，幽冥叹无极。惩恶不能言兮，空有悲啼。 杨善。

0: 须待时兮，日月太极，鬼目如电，察天地兮，人有暗室亏心。明鬼明鬼兮，天地万物良知兮。月夜之下一片喝声，明鬼明鬼兮，天地万物良知兮。四，阴谋与孤独的老人。三月阳春，秦国大大的热闹了起来。白雪侯嬴已经在二月回到岳阳，同来的还有墨家四贤之一的项李秦，他们带回了秦孝公的书信。项李秦还在岳阳南市向秦人宣布了墨家与秦国误会澄清、重新修好的文告。消息传来，城乡一片欣然，老秦人们便早早开始谋划自家的日子了。启庚大典之前，秦国城乡已经忙碌起来，惊蛰一过，乡野农家纷纷走出家门，来到自己的地头，整田春耕悄悄地开始了。待到太子代行启庚大典后，县吏们下乡督耕，田畴里早已经耕牛遍野，春歌互答，热闹非凡。城里的工匠商人们也不顾冰雪刚刚消融的泥泞，赶着牛车将农具、盐布、诸种杂货送到一个一个的新村叫卖。这在昔日，商人们想做也做不到，农家都分散住在沟渠阻挡的井田中，肩扛人挑，一天也走不了几家，如何做的买卖？而今农家迁出井田，聚居城里，牛车赶到村头吆喝一阵，留在家中的女人便纷纷出来，或买或换，往往是一个时辰便做了往昔一个月的买卖。商人工匠们高兴，农家高兴，皆大欢喜，对新法令交口称赞。不再是奴隶的昔日吏农们最是兴奋，他们聚居的新村落除了忙忙碌碌的春耕，还增添了一个新内容，便是纷纷将家中青壮送到县府从军。朴实憨厚的新自由民们觉得自己成了国人，理当有国人的尊严与荣誉。那时国人自由民的最大荣誉是家中有一个征战沙场的骑士，往昔的奴隶从军只能做部族，不能做骑士，更没有升为将领的可能。奴隶士兵的最好结局是老卒还乡。如今不再是奴隶的农人们举村行动，由李政们率领将青壮男子一对一对地送到县令面前。秦国历来多战事，谁都知道官府永远需要骑士。一个春天，入军风潮弥漫开来，几乎每个县府门前每天都有青年在晚上被火把簇拥而来。各县将消息飞马报到岳阳，魏鞅心中一动，当即与井间车英商议，准备提前实现新军训练计划。方略议定，魏鞅下令车英为新军主将，精心遴选10000名青壮年从军，同时将原先的50000骑兵精简为20000，新老骑士混编，练成30000真正能够和六国抗衡的精锐铁骑。原先的50000步兵精简为20000，裁减的病员老弱一律还乡务农，骑兵的老马和辎重兵的老牛一律分配给有青壮年入伍的里，充作耕畜。进入四月初，魏鞅将新军训练事宜已经安排妥当，就要专程拜会营前，想商议一个对贵族封地法令的变更方法。不想尚未成行，营前已经上门来访。左署长，你可是门庭若市了，我等了3天才瞅准了今日。一落座，营前便感慨连连。 左父不知，我正欲前往拜会，不期自来，央实堪欣慰。要找我？真话？有事吗？迎前半信半疑的大笑着。未央一笑，我有难题，请左父助一臂之力，岂敢有假？好，说，国事私事，迎前全帮。自是国事了。未央打开一卷竹简道：“这是废除贵族封地的法令，我想对此法令略作修正，将取缔一切封地改为取缔除太子之外的世袭封地，同时对以后的立功之事允许封地，然则封地无治权，封地税赋也只保留三成。如此一来，国君激励臣下立功便有了名目，公室贵族亦可稍安。左父以为如何？”
1: 好，
0: 迎前拍案大笑，改得好，左庶长不愧思虑深远。岳阳这些鸟贵族，无非就是咬住取缔太子封地，做自己的文章。如此一改，叫他们哑子吃黄连。妙，无功无封，有功大封，给国君留下封赏余地，实则治权在国，赋税权也大不在国。
1: 好，
0: 迎前早想说，就怕那些鸟贵族借我鼓噪。左庶长自改，伏地抽薪。
2: 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9章霹雳手段，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
1: 嗯，
0: 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
1: 嗯，其实您说的那个。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到21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到21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江山市第三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开班，市计生协会开展会员活动日公益服务。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亲情帮扶结硕果，安顶村浙贝母喜迎丰收。最后是乡村采风，豆蔻年华迎萌娃，田园研学识童趣。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连日来，市领导朱素芳、季根寿、何日根、杨军、毛正彩、许东升、王展、何振芳分别前往我市部分小学、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并向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领导季根寿、杨军、徐东升、王展一行来到四都学校，现场正开展跳蚤市场活动，吆喝声、谈笑声回荡在校园上空。朱素芳饶有兴致地加入孩子们，在欢快的互动中光顾了孩子们的摊位。来到教室，朱素芳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勉励大家珍惜校园时光，认真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和道德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城东幼儿园内一片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朱素芳一行边走边详细了解学校课程理念和办学特色， 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童年。随后朱素芳观看了学生展演，给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点赞，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真切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茁壮成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和市领导毛正采、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学府幼儿园谭师小学，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礼物和祝福。每到一处，何日根都详细了解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校园管理、教育教学工作等情况，并与教师、孩子们亲切交流。同时，他勉励学校持续优化教学举措，提升办学质量，细致做好学生关爱服务工作，全力为少年儿童打造温馨舒心、积极向上的成长学习环境。
0: 5月28号上午，江山市举行第三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开班仪式暨第二期培训班结业仪式。50位新学员将参加本次培训，共同开启乡村人才赋能、强村共富提质的全新征程。自2024年起，江山就率先探索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旨在落实省委要求，培养乡村运营骨干。前两期培训班已累计培养80名乡村共富运营师，为全市乡村振兴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乡村共富运营师逐步成为江山乡村人才培育的金名片。第三期学员遴选增加了一批服务乡村一线的机关干部青年，强化政企同育。课程设置增加实操陪跑模块，聘请黄冰冰、郑雷等5人为全程陪跑导师。课程安排更重实操，导师配备更加精准，学员结构更加多元。培训班要求新一期学员珍惜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学习新理念、新技术，强化运营能力，把学和思结合起来，敢磨练、敢破题，持续奋斗，做青年入乡的先行者、产业升级的助力者、抱团发展的践行者、江山品牌的推广者。开班仪式上还颁发了第二期乡村共富运营师培训班优秀学员证书、江山市共富运营导师团聘书。5月29号上午，烛影同辉，微光成炬，2026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晋长台小学义教结营仪式暨庆祝6.1国际儿童节活动举行。今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2名领队老师携18名志愿者走进长台小学，开展为期2周的义教活动。他们为乡村孩子带来美育、科技、语言等多元课程，用微光点亮了乡村课堂。同时，乡村学校的竹文化课程和师生互动也为大学生们提供了宝贵的社会实践与生命成长体验。活动伊始，6.1赠礼环节温馨有爱，市统计局、长台镇、张村乡、唐园口乡以及爱心企业江山胭脂精生医疗美容公司依次向孩子们赠书赠礼。为表达感谢，学校少先队还向志愿者嘉宾赠送纪念品，送上集体节目表演。随后，学校在广场上开展了互动体验活动，义教老师和学校师生并肩协作，竹编小匠人、AI 诗词对联创作、科学实验、肥皂动力小船8个主题摊位整齐排开，让大家在欢乐中成长。长台小学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社会力量的合作，引入优质课程资源，做优竹文化等特色校本课程，让温暖与知识持续照亮乡村孩子的成长之路。今年5月29号是中国寄生协会第28个会员日。5月25号上午，市寄生协会联合青湖街道人口家庭协会开展畅树婚育新风、护航家庭健康、529寄生协会会员日公益服务活动。活动聚焦群众生育、健康、家庭核心需求，设置3大特色服务板块。暖心助孕板块精准解读三孩配套、特殊家庭扶助等生育政策，解答备孕、生育报销等群众高频问题，普及优生优育相关知识。家庭健康促进板块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检测及眼科、牙科筛查，针对慢病养护、护眼护牙等方面开展科普。婚育新风宣传板块通过展板宣讲、发放宣传手册、知识问答、亲子趣味互动等形式，普及人口政策、家庭健康、反诈知识，积极传播文明婚育新风。 青湖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叶军。
8: 接下来我们会紧跟市基层协会工作部署，做好做细家门口的人口家庭服务，守护辖区千家万户的健康幸福。
0: 近期我市各基层人口家庭协会陆续开展家庭健康运动、婚育新风文艺表演、健康知识科普等活动。市计生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耕生育友好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公益服务，持续传播婚育新风，守护群众家庭健康幸福。
9: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亲情包袱结硕果，安顶村浙贝母喜迎丰收。
6: 聚焦三农。
7: 眼下正是中药材浙贝母集中采收的时节，今年张村乡安顶村通过不断摸索种植技术，优化种植模式，实现浙贝母产量与品质双提升，小小浙贝母已成为助力乡村共富的特色富民产业。记者近日走进安顶村浙贝母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基地种植负责人赖水明：
10: 第一年呢，我们试种的时候，因为技术啊经验不够，产量也比较低，每一亩还不到，没达到1000斤。经过技术学习呢，我们掌握了一部一定的技术。那么今年呢，看目前情况，我们大概就是一亩能够达到1500斤左右。
7: 据介绍，这批浙贝母于去年10月播种，生长周期约7个月，5月至6月为集中采收期。采收后，土地并不闲着，安顶村采用药粮轮作模式，接茬种上大豆、玉米、西瓜等作物，实现一地多用、一年多收，既守牢了耕地红线，又大幅提升了土地效益。丰收的背后，好品质是底气。赖水明告诉记者，安顶村海拔适中，气候温润，土壤疏松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浙贝母的优异品质。去年基地种植的浙贝母拿下全省品质评比第一名。赖水明：
10: 我们今年的是种的是种了5亩，五亩嘛就是按正常的话，一亩就是1.5万到1.8万左右。
7: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介绍，村集体依托浙江国贸集团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优势，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加工销售，形成了闭环保障体系，为农户打造了一个可持续的造血模式，彻底解决了销路的后顾之忧。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11: 浙贝母的这个按目前的收益的是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打算呢，那个发动村民呢种一部分，那么呢能带着村民增收。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2: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7: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2: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
9: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豆蔻年华迎萌娃，田园研学识童趣。
6: 乡村采风，
0: 5月29号，衢州蓝宝幼儿园200余名师生走进豆蔻年华农耕乐园，
9: 在这里开展了一场内容丰富、亲近自然的农耕研学之旅。

0: 幼儿们在山水田园间体验采茶、垂钓、烘焙等丰富多彩的农耕项目，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自然。上午十时，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进入农耕乐园。在面包烘焙房，一双双小手揉捏面团，有模有样地制作属于自己的小面包。在池塘边，钓小龙虾和抓鱼活动引来阵阵欢呼，孩子们屏息凝神，耐心等待，收获的喜悦写满脸庞。山坡上的茶园里，孩子们则化身小茶农，认真观摩并体验采茶技艺，感受指尖与嫩芽的触碰。衢州蓝宝幼儿园园长吴佳丽：
1: 今天非常开心啊，带着我们全院的孩子们来到了我们的江山豆蔻年华，开展我们本月的社会实践活动。那刚好也结合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原本课程同悦自然，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田园。那我们在这里带着孩子采茶、钓鱼、做面包，那这些的体验更好地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还有他们的这个协调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不仅磨练了耐心，也在集体生活中学会了这个合作分享。
0: 据了解，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以农耕文化体验为特色，长期面向学校及亲子家庭开展自然教育类活动。本次蓝宝幼儿园的研学之旅，将课堂延伸至田间地头，让孩子们在真实情境中感知自然，收获成长，也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增添了一份特别的田园记忆。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才

0: 财务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到21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到21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诚作答，用圣战护航。
1: 国家发展的快，然后装备更新的快，人的理念更新的也快，飞行员的素质现在一代代的提高，我们就是把它飞行技术给它提高上去，把这我所学的所有东西要给别人传下去，把一些飞行的安全理念、飞行文化怎么给一代一代带下去，装备好了，人员素质提高了，以后我们的空军的底气会越来越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0: 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 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0: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
10: 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

0: 实行织布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那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4: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有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3: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6: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17: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

0: 这就是典型的小麦调锈病，
1: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0: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3: 50，
2: 这个有50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4: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赞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 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5: 据意大利媒体七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4: 伊拉克卫生部七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伊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今天杭州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21度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杭州市级及以上孵化器重创空间数量连续12年领跑全国副省级城市，孵化器矩阵正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1: 浙江7月起优化调整工商业分时电价政策，上午改为屏风计费，延长5间低谷时段；
2: 2026高考大幕拉开，浙江之声多路记者探访首日考场实况与新题型风向；
1: 端午临近，全省各地粽子市场产销两旺。
2: 国内外新闻，
1: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接近60%。
2: 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
1: 伊朗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表示将强力回应。特朗普说，伊朗应见好就收，以色列也别报复。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最新数据显示，杭州拥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5家，数量连续12年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位。从科技型企业破壳的摇篮到产业创新的加速器，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上午9点，在杭州高新区滨江的 AIGC 产业创新中心，90后创业者李青准时出现在工位上。他的公司主营 AI 培训、AI 短剧和企业技术服务。几个月前，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自己单干，如今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
4: 那我会发现老六和乔他做了大量的一些企业的孵化，包括后续去做些融资啊，是吧，都是比较有优势的。社区其实整个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大家都是 OPC 的老板嘛，互相之间的这些业务呢可以进行大量的一些线下的交流啊，包括合作。这个社区的负责人于老师啊，跟他去对接的过程中呢，你也会发现整个对接是非常的热情啊，积极，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3: 李青提到的于老师是 AIGC 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于鹏庄介绍， AIGC 产业创新中心由杭州六合桥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运营，孵化器不仅提供空间，更是一个让企业产品被看见的平台。
5: 我们打造楼上企业办公，楼下我这个展厅是等于是这些企业产品的首秀场，而且你这个展厅机器里面很多链都企业自己做的，还搭建了一个公共实验平台，所以说我这一年大概300多场接待大平台，平台里面就是都是资源。
3: 在一楼展厅里，一款名为水滴制拍的 AI 互动拍照机引人注目。开发者沈传利说，
6: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销售，没有市场部，没有人去跑业务，地方帮我们展示，帮我们链接更多的资源，对吧？有30%-40%的客户是来自于这里。
3: 截至目前，杭州已有市级及以上孵化器495家，重创空间210家，实现13个区县市全覆盖，拥有部级孵化器82家，数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全市在孵企业超3万家，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家，带动就业超20万人。这样的孵化生态正催生出一个又一个的硬核科技项目。杭州六小龙企业中，宇树科技、群和科技、云生处等3家都从本土孵化器起步。在余杭未来科技城的人工智能小镇，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孵化的智无机公司成功让机器人打起了乒乓球，人形机器人正手回击、反手推挡，连续100次对打表现稳定。这项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的完整链路技术，让机器人不再是只会走路的机械，而是能在高动态环境中自主交互的智能体。 为未来进入工厂完成复杂作业打开了想象空间。智无机公司研发工程师孙德宇说，
7: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种高动态的环境中做到一个打乒乓球的任务，以后就可以在工厂中啊做一些分拣，这些更加的高动态更加复杂一些任务。
3: 从滨江到余杭，从共享展厅到公共实验平台，杭州的孵化器矩阵正在加速成型。杭州市科技创新创业协会孵化器专委会秘书长王春凤表示，数量第一的背后是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在杭州，孵化器早已不是简单的房东，而是创业者真正的合伙人。
8: 可能很多大众认为孵化器它是提供一个物理空间，那杭州其实从第一家孵化器诞生到现在也已经31年了，不仅仅是在做房东的角色，大家都在做深度的服务，很多园区也在做全生命周期的一些合伙人和赋能者的一个角色，基础的服务啊，技术和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支撑和支持，还有跟政府这一块的一些对接，一站式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问题。
1: 合成革产业曾是丽水典型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传统产业，如今已实现了从传统制造向生态制造的蝶变。就在不久前，当地一家合成革企业还取得了全球首家生物基人造革国际权威认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9: 在浙江嘉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今年刚改造投入使用的生物基合成革生产线正加大马力生产。公司总经理郑思喜说，这批产品将运往法国，用于某奢侈品牌服装的生产制作。
10: 虽然看着就是一个常规的皮革的衣服，但其实它的整体生物基比例已经达到了80%以上。这个我们是真正把如此高生物基比例的产品做到了一个可批量、可商业化的落地的一个状态。
9: 生物基比例越高，意味着核心材料中传统石油基原料成分越低，产品更环保、低碳、可持续，在性能相当的情况下，商业溢价更高。作为国内最早研发水性生物基皮革的企业之一，嘉科新材料在涂料、填料等环节全面采用了可再生植物碳原料。今年5月，公司全链路的生物基合成革生产模式获得了欧盟 ISCC 加认证，成为全球首家获得该认证的生物基人造合成革企业。郑思喜说，
10: 我们整个皮革的制造过程先做到了无毒无害。大家可能觉得皮革不能洗啊，你把这个买回去直接扔洗衣机里都可以随便的 洗。
9: 在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像嘉科新材料这样取得技术领先的合成革企业还有不少。近年来，当地全力推进使用石油化工原料的传统油性合成革向更加环保的水性合成革转型，已累计完成36.4%的油性生产线改造，关停落后油性生产线22条，同时联合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院所建成了6个覆盖材料研发、工艺优化、性能检测的创新平台，及国内首个合成革国家级检测中心，年技术攻关能力突破50项。据统计，去年丽水合成革产业产值超123亿元，其中生态合成革产能占全省的30%，全国的8%，实现从高耗高排到生态制造转型。丽水经开区水革产业平台运营公司企业服务部部长王宁说，
11: 到2030年，全产业链

0: 产值突破200亿元，高附加值产品呢占比也要超40%，同时呢生态革产能占比要超50%，碳减排强度下降30%，把丽水生态合成革打造成国际知名品牌，让传统产业真正向新向绿向高附加值迈进，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转型之路。
1: 在浙江，老年人养宠市场成为消费新蓝海，适老化的宠物产品与服务迎来快速增长，银发一族成为宠物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 记者走访杭州多家宠物店，发现宠物用品中加入了不少老龄化的设计，轻量化宠物推车、带宠出游的人宠两用自行车、智能喂养设备等等，宠物经济正沿着银发赛道加速细分。店员小胡介绍说，他们店里的超轻便弹力牵引绳、防震托、舒适胸背带是爆款，手感轻盈不勒手，能有效防止宠物暴冲拉扯老人，提升安全性。还有全自动喂养产品，能解决每日定时喂食、换水、清理宠物排泄物等问题，也受到老人欢迎。
3: 还买自动喂食器好了，一个大桶里面能储好多粮食，到时候把粮食一倒，然后到点就给它放，到点就给它放，其实这样也是很方便的一种。
2: 另一家宠物店店长张先生还介绍了一款适合老年人的宠物拖箱。
4: 店里面有一个，它是有那种轮子的，但是它是透明的，材质塑料的那种，类似于小的那种行李箱，进的地方你就不用背着它，也不累，你就拖着就能走。
2: 在杭州西湖区一家专业家政公司的展厅里，工作人员正向老人介绍一款特意装上宠物筐的自行车。工作人员说，老年人出门遛弯购物就可以把宠物放置筐内，十分便捷。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也能发现大字体智能喂食器、防滑宠物食盆、带座椅功能的宠物推车等产品层出不穷。除了产品，不少宠物店也推出了更适合老年人养宠物的服务。湖州长兴一家宠物店工作人员陆源说，现在来店里消费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店里推出宠物上门洗护，下单的老年客户比较多。
5: 我们主打的就是上门接送宠物洗护服务，如今也是老年顾客的刚需热门选择。老人呢出行不便，体力有限，没办法独立完成宠物洗护美容工作，也不方便往返门店，这项上门接送洗护服务刚好补齐了老年人养宠的那个核心短板。
2: 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也瞄准银发养宠人群，推出多款宠物智能装备。杭州知己智能科技开发的宠拍档 APP 提供24小时在线问诊、智能拍照识宠等功能，可帮助老年人及时发现宠物健康问题。余杭企业 Purper 推出的轻量 AI 宠物项圈，捕捉宠物声音与姿态，每日生成宠物 AI 日记。创始人赵敏说，
6: 我们做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宠物情感赛道。 AI 它会生成一些跟它的 MBTI 相关的一些性格标签。
2: 去年，省农业农村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宠物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要做好宠物经济加文章，推动宠物经济与银发经济等新业态相融合。预测到2027年，省内宠物经济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300亿元。
7: 今年7月1号起，我省工商业分时电价政策将优化调整，总体呈现早风变平、晚风后移、午间低谷延长的态势。来听报道。
8: 具体来看，上午的7点到11点，工商业用电不再按高峰计价，改为平段计费；午间低谷时段变为11点到下午2点，较之前延长1个小时。这意味着大量习惯在上午、中午时段安排高负荷用电的企业，高峰用电成本将下降；而调整后的贵电区间集中在下午4点到晚上11点，企业可避免在此时段集中用电。专家分析，随着我省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白天供电能力持续加强，而晚间光伏出力消失，叠加居民用电负荷快速上升，形成了午间负电、晚风缺电现象。电价新政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专家叶子婉介绍说，
9: 分时电价机制更活了，用价格信号去引导用户削峰填谷，把晚间的负荷降下来，去进行储能收益盈利模式的调整，促进新能源的效纳，也是浙江省的一个政策创新。
8: 此外，新政还优化了电动汽车

0: 充放电价格政策，午间低谷起始时点提前半小时为10:30到下午2点，鼓励更多电动汽车白天充电。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一年一度的高考昨天拉开大幕，浙江40万考生走进考场，奔赴人生重要一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6: 上午8点多，杭州14中凤起校区考点外秩序井然，武林大妈们手持黄色提示牌来回巡查，牌子上写着武林大妈提醒您，这里正在高考，请保持安静。校门对面设立的爱心助考服务站里，防暑茶水、瓶装水、饮品、爱心伞、扇子等物资摆放齐全，贴心服务考生与陪考人员。武林大妈公益社会服务中心秘书长杨映霞说，
7: 有专门负责考场外秩序的，提醒我们的行人保持安静的。另外呢，我们还有提供一些清凉降暑的一些物资啊，希望我们今年考生能够沉着应对吧，能够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6: 家长万女士静静目送孩子走进考场，她说自家距离考点有1个多小时车程，为此提前1个多月预定了考点附近酒店，
8: 做好充足准备，要给他养好精气神。跟他说了，就是进考场一定要保持心态，一定要平稳，还有一个解题的思路呢要清晰，自己呢就是按照要求来做就好了。
6: 在杭州学军中学西溪校区考点，西湖区文教社区的志愿者身着红马甲维护现场秩序，并引导陪考家长前往百米开外的临时休憩点。志愿者袁女士说，因考点周边休闲场所较少，他们把智慧书房改造成了家长休憩点，
9: 家长可以在那边看看书，我们也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也给家长准备了一些手工的材料包，家长可以在等候的时候就缓解一下。因为有一些比较远的不想来回跑的，因为中午就要接出来的嘛，那刚好在这边可以打发一下时间。
6: 中午11:30，随着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今年的作文题也揭晓了。本次浙江高考作文题围绕词语这个关键词展开，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要求考生结合自身经历，谈谈成长过程中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改变。不少考生坦言题目有一定难度，走出杭14中考点的牛同学选择以传承为写作方向。
10: 没有很明确说跟一轮比较相近，所以说稍微有点难度吧。我选的是传承，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跟文化接下来就会比较好。
6: 长兴考生朱家静说，
11: 作文出的真的非常的新，跟我们平时练的完全不一样，感觉从议论文想转型让我去写散文一样。
6: 嵊州市3届中学语文老师谢飞宇说，近年来浙江高考语文作文开放型的命题越来越常见，注重考察考生思辨思考与观察感悟的能力，
12: 通过语言的这个变化来引导学生去思考这个时代之变以及找准自身之位。这个话题是很开放的，考生人人都可以有话说，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它既符合立德树人的这个要求呢，又能彰显出学生的这个思维，更是将学生的这个综合素养呢融于这种情境生活中。
6: 据了解，今年浙江共有40万考生参加高考，全省共设1.35万个考场，高考为期4天，考生完成首日的语文、数学考试后，6月8号将参加技术、外语科目考试，9号是物理、思想政治、化学，10号是历史、生物学、地理3门选考科目。
5: 记者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在高考命题中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
13: 昨天是浙江高考第一天，全省大部地区以阴天为主。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地还会达到暴雨的量级，同时还需要警惕和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部地区7到9级雷雨大风。今天下午开始，随着降雨带南退，全省降水趋于减弱。明天白天，浙中南部分地区的雨还将维持，到了夜里，全省都会转为阴到多云的天气。近期副热带高压整体偏弱，10号前全省整体较凉爽，10号开始气温将再度回升。杭州昨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将迎来一次弱降雨的过程。今天是周一，早高峰车流本就集中，建议考生和家长提前出门，多预留一些路上的时间。
5: 近日，全省公安机关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在嘉兴举行，现场发布22个三大警务媒体观察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4: 22个三大警务媒体观察点包括嘉兴南湖红船义警之家、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台州临海希望警察小院等。在嘉兴南湖之畔，总能看到一群身着荧光马甲的红船义警，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帮忙打捞落水的手机、钥匙，寻找走失的老人和孩子。红船义警金代云说，
15: 比方说我们这些老人走失、儿童走失啊，就快速搜救等等。比方说城市内涝，辅助这个就是公安消防这块的一些基础应急力量，利用自己就业余的时间去做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这种应急救援服务的时候，当市民递给那杯水，感谢谢谢一句话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很暖吧。
14: 从2014年组建之初的52人，到如今万人规模的群防群治中坚力量，十多年来，红船义警完成了从零散志愿帮扶到专业化、团队化治理的蜕变。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民警鲍红霞说：“
16: 现在我们吸纳了社会面上霓虹救援、南湖应急先锋、天旭航空一系列的专业化组织，一共有26个，也是希望通过团队化、专业化的建设，让整一支的队伍更加的规范，更加能够专业的致力于群防群治工作。”
14: 在湖州长兴县社会治理中心，调解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为企业和银行梳理还款协议，法院、司法、公安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将矛盾化解在诉前，消除在萌芽。近年来，长兴依托社会治理中心创新开发矛盾风险智慧管理平台，探索矛盾风险协同处置机制，截至目前已累计流转各类风险事件10000多起，实质化解8900多起，有效防止300多起可能升级为民转型的纠纷。长兴县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钱新天说，
17: 定期走访企业社区，主动发现潜在风险点，实现从被动化解向主动预防转变，联合高校专业机构开展专题培训，提升调解员在金融、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引导热心群众、行业专家等加入解封队伍，壮大共建共治共享力量。
14: 从发动群众参与平安建设，到汇聚专业力量协同治理，今年以来，全省已培育平安类社会组织3.96万个注册志愿者超170万人，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共同织密平安网络。
13: 随着最后4条220千伏线路成功投运，绍兴净水路220千伏气体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 GAL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近日实现全线送电。这条全长2.7公里、埋深地下15米的城市生命线，是目前省内直径最大、首个引入 GAL 系统的地下综合管廊，标志着绍兴城市电网迈入集约化、智能化、高可靠的新阶段。与传统电力电缆相比 ，GAL 输电容量能提升3倍，运行损耗降低75%，且采用全封闭金属壳体结构，能有效抵御台风、暴雨、冰冻、雷电等极端天气的侵袭。不仅如此，管廊统筹整合了电力、集水、通信、排水等市政管线，实现多管线共廊集约化运行。今后管线维修检修不再需要开挖路面，进入廊道就能作业。管廊的社会效益还不止于此，如通过高压线下地释放土地约400亩，为绍兴棒球未来城腾挪出连片发展空间。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江之声浙

0: 加大家对传统节日的创新，让大家有更多的体验感。过来购买粽子的顾客啊，品牌的粘性还是很强的。旺季差不多还要就是端午节前一个星期吧。
1: 在绍兴上虞上百超市端午主题专区货架上，藤椒牛肉、抹茶巧克力、有机北虫草、猪肉等多款创新粽子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店长顾秋芳说，今年门店有机系列粽子销量同比上涨10%。
2: 像芳斋品牌的话，推出了一款百年有机礼盒，包括有机高汤藜麦姜香大肉粽、有机北虫草的猪肉粽，以及有机的一些燕麦粽，还有一些五黑粽、玉米栗子粽等等的，比较受市民欢迎。
1: 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也带动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在嘉兴海盐青联食品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黑猪四鲜粽。企业依托本地黑猪全产业链优势，精选鲜肉、鲜叶、鲜米，搭配鲜制工艺打磨口感，同时还推出加入金华火腿、沁园香菇、罗田板栗等各地名优特产的地标鲜粽。公司电商事业部总经理郭沙丽说，
3: 我们会更多的去开发一些更健康、更新鲜、更好吃的一些食材。我们一年比一年的销量都一直在上涨，今年大概能占40%-50%左右的一个同比增长，特别是消费者对我们的口感的好评率挺高的，就是口碑还不错。
1: 除了产品创新，商家在销售模式上也在不断创新迭代。在台州温岭，一家用土灶柴火烧粽子的非遗老店，靠老味道闯出了新销路。非遗传承人双手翻飞，十几秒就能包出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店铺负责人王文军一边直播一边打包，把这份带着独特香味的飘香粽销往更广阔的市场。
4: 主要还是杭州、宁波、上海的比较多，我也视频也会发，他们看到了就来问，也给他们寄出去。直播3天大概卖了有500多份了，今年也能翻一翻。
5: 2026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日前在广州启幕，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打卡点名单。我省杭州虎跑公园、湖州安吉县和南浔古镇、舟山岱山县、绍兴安昌古镇、义乌市李祖村、李水茶竹岭村等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征集活动于今年4月17号启动，依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美丽乡村先行区等品牌资源，推出一批兼具视觉吸引力与传播力的打卡点，引导公众用影像讲述美丽中国故事。这些打卡点将成为公众感知生态文明的重要窗口，让美丽中国建设成果可感、可知、可及。
6: 湖州安吉90后小伙子方华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前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订单，把23.4万株树苗种进了总统府。他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7: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 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

0: 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
5: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

0: 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7: 周一，市领导开展6.1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我市举办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活动。
0: 周二，朱素芳在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暖阳计划精准助力困难老人康复。
7: 周三，一张连心卡架起一座连心桥，是水库中心今年以来解决群众诉求17件。2026浙江全民村 K 江山专场海选赛火热开场。
0: 周四，筑牢杨梅上市安全链，拧紧监管责任阀。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
7: 周五，聚焦降本增效，新际新能源在物流绿色转型上迈新步。全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开赛。
0: 周六，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破解高龄独居养老难题，定横县提质升级，拓宽果农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6.1期间，市领导朱素芳、季根寿、何日根、杨军、毛正彩、徐东升、王展、何振芳分别前往我市部分小学、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并向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市委书记朱素芳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勉励大家珍惜校园时光，认真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和道德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童年。随后，朱素芳观看了学生展演，给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点赞，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真切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0: 5月29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活动在念巴都镇举行。今年恰逢镇成功驻守仙霞关380周年。近年来，我市依托念巴都省级对台交流文化基地，深入挖掘镇成功主题的特色历史文化和民俗资源，致力于将镇成功文化发扬光大。 当前，我市正逐步搭建起以郑成功文化为主题的常态化多层次的两岸交流平台，赢得了两岸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支持。本届文化周以致敬民族英雄、共叙同胞情谊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弘扬郑成功文化，推动两岸同胞在文化交流中相知相融、同心同向，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活动指出，成功精神已成为连接两岸同胞相融相通的重要精神纽带。江山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成功精神为指引，以血脉亲情为纽带，进一步深化两地交流合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7: 六月一号，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朱素芳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靶向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团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及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0: 暖阳计划是浙江省民政厅在全省启动的老年康复专项行动，我市于2025年12月落地实施，核心目标聚焦失能、半失能困难老人康复服务供给不足这一民生痛点。今年1月以来，我市对养老服务机构及重点点位开展全面摸排，为38名重点困难老人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策服务台账，构建全流程康复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康复服务超1000人次，实现重点困难老人康复需求全覆盖。
7: 项目建设推进到哪里，民生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在皖窑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建设中创新推出连心卡服务机制，把诉求收集点搬到田间地头，快速解决群众灌溉难题，用一张小卡片架起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皖窑灌区是浙江省7个大型灌区之一，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于2025年10月份开工建设，目前项目整体进度达55%。为让项目服务好民生，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聚焦群众农业生产用水的急难筹盼问题，创新推出连心卡服务机制。连心卡发到村民手中，很快就有反馈。今年以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累计发放连心卡宣传折页500余份，受理群众诉求17件，办结率100%。灌溉效率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达98%。
0: 6月2号，2026年浙江省全民村 K 即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活动全民海选赛在通路门城市广场热闹开场。赛事打破年龄、职业、地域限制，搭建零门槛歌唱舞台，让广大群众站上舞台 C 位，尽情高歌。据介绍，本次赛事是浙江省全民村 K 江山专场首场海选。江山作为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赛区赛事承办地，将于6至8月每周二至周五在通路门城市广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两个点位轮换开展直播互动海选。 每周选取前三名晋级半决赛。此次系列赛事真正做到了把舞台交给百姓，把歌声留在乡村，让群众真正成为文化主角。同时，赛事依托乡村音乐加文旅融合新模式，持续擦亮江山中国村歌特色 IP， 实现聚人气、带流量、促消费，为江山市乡村文化振兴和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7: 6月2号，全市杨梅主产乡镇的监管员、种植大户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深入分析当前杨梅产业形势与质量安全风险，明确生产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职责部署，规范种植生产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组建杨梅质量安全服务指导小组，实行领导包片、技术专家包联、监管人员包点三级包联制度，构建网格化监管体系。同时，该局还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用药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督促种植户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压实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还将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产地、市场、摊贩、电商等重点环节，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江山杨梅区域公共品牌声誉，推动杨梅产业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对新疆多地牧区的孩子们而言格外特别，一批8000余件满载江山爱心人士心意的体育用品跨越5000多公里陆续送到孩子们手中。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开启校地企业共建新模式，由7家爱心企业联合发力，在新疆8所学校援建活力爱心体育室，配齐球类运动器械专业场地设施，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文体活动。宁茂炳是这场爱心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今年已是他和伙伴们帮扶新疆牧区孩子的第11个年头。从书包、文具、课桌椅到定制化的体育物资，每一次捐赠都紧贴当地师生的实际需求，用精准帮扶助力边疆教育发展。
7: 立足双碳发展大势，顺应物流行业绿色转型潮流，江山市星际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主动破局求变，打通了重卡销售、智能充电、物流运输3大板块，不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更探索出一条降本增效的物流绿色转型新路径。目前，企业已建成同悦物流基地、江鹤汽车城2大标准化充电站点，共配备17台400千瓦超充一体式充电桩。2大站点现日均充电车次稳定在120台至160台，月度充电量达120万至15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60%。有了完善的补能网络做支撑，企业首先在自有车队进行全面应用落地，并开始向外部市场延伸服务。今年以来，受柴油价格快速上涨影响，传统燃油运输成本大幅增加，新能源运力的性价比优势愈发明显。今年1至5月，星际新能源重卡销售额已达1800万元。面向未来，星际新能源正全力推进光储充一体化项目，通过光伏发电、储能存电，配合风谷电价错峰利用，进一步压降充电能耗与运营成本。
0: 6月4号，浙江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开赛。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22支代表队的31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设置混合双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5大竞赛项目，采取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的竞赛办法。优胜代表队将晋级省级总决赛，在更高平台上展现浙江职工乒乓实力与奋斗风采。
7: 虎山街道状元里社区推出状元聚力邻里同心互助养老项目，探索首席伙伴加共享伙伴服务模式，通过上门陪伴、代办事务、应急维修等服务，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贴心帮助，让养老更有温度。项目启动以来，社区为57名老人建档，其中11名高龄独居老人配备专属的邻里搭子，实行1名首席伙伴加 N 名共享伙伴的精准服务，覆盖从健康监测、日常照料到节日关怀、应急支持等全场景关怀，满足老人需求。 目前状元里社区邻里搭子项目累计服务超200人次，好评率达100%。下一步，社区计划联动部门开展护理应急等专业培训，拓展商圈合作，引入专业资源，探索时间银行模式，吸引全年龄段参与，确保常态常效。
0: 得益于农村公路定横线的提质升

0: 级，虎山街道殿前村面桶物自然村的枇杷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实现了从果农挑货出山到客商游客寻货进村的转变。甸横县不仅成为便利群众出行的民生路，更成为激活当地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路。服务沿线村民20余年的乡道甸横线全长8.368公里，长期承担着村民日常出行、农副产品外销的重要功能。随着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原有道路短板日益凸显，为补齐乡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虎山街道协同市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对甸横线总长6.206公里的路段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升级后的甸横线不仅给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实打实的便利，也为后续村庄发展增添了底气。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甄娜、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一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

0: 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到21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到21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